0: 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
1: 升腾
0: 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盛夏悄然收尾，崭新的学期正式启航。今天乌鲁木齐全市的中小学将迎来开学第一天，朗朗书声再次的回荡校园，整座城市也平添了几分朝气和活力。不过今早的早高峰呢，有些繁忙，开学送学车流与日常通勤叠加，学校周边的路段呢车流量大幅攀升，提醒出行的朋友们提前出门错峰通行，预留充足的时间，平稳慢行，安全第一。那接送孩子的家长请自觉的即停即走，不插队，不加塞儿，短途优先选择步行、公交、地铁等绿色的出行方式，遇到拥堵请多一份耐心，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天气方面，今天乌鲁木齐多云为主，气温适宜，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本周起呢，一波降温将至，持续多日的高温慢慢的回落，请大家及时添衣，注意换季安康。八月圆满收官，九月近在眼前，愿所有的学子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在新学期收获成长和进步。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平安出行，万事顺遂，带着满满的元气开启新的一天。早安，乌鲁木齐。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先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转西北阵风5到6级。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有6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是11级左右。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等地的局部区域有短时沙尘的天气，南疆盆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北疆西部、北部气温下降5度左右。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北部山区、亳州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山区、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疆盆地东部是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的天气，北疆大部气温下降5到8度，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28号10点05分发布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未来3天，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先后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要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并注意防暑降温，防范局地融雪型洪水。31号夜间到9月2号，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局地累计降水量比较大，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江苏中部、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广东中东部和西南部，海南岛、台湾岛、云南西部和南部，黑龙江东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江苏中部、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东北部、海南西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东部、辽宁南部、山东半岛、湖北中东部、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四到六级风，南海东北部和中部海域将有七到八级风，阵风是九级，台湾海峡

0: 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业和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国家标准委日前发布《纺织品吸湿降温性能检测和评价国家标准》，将为吸湿降温功能纺织品研发、设计、生产和检测评价提供重要依据。2027年2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发布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明天起正式施行。新版目录将收录药品794种，较2018年版新增116个品种，包含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48种。此次调整重点扩容慢性病、常见病用药，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新增慢阻肺用药7种，消化道疾病用药8种。新增药品大部分可在基层配备，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用上更多好药。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消息，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2026年8月31号22点开始预约。本次新疆辖区共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11万枚，每人预约兑换限额均20枚。公众可以通过登录各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线上预约服务。9月1号24时起截止预约，纪念币的核实期为9月4号。本节最后再来关注重点项目的进展情况。近日，我国成功完成了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实验，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据介绍，过去从月球轨道的卫星要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回地面，需要使用微波链路，用时大概4到5分钟，而利用激光通信则仅需12秒。除了速度快，激光通信与传统的微波通信相比呢，还具备方向准、密、保密性好以及设备轻巧等优点。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9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入秋之后啊，橘子、橙子、蜜柚、柠檬这些柑橘类的水果呢陆续大量上市，酸甜爽口，平价接地气，是咱们秋季最受欢迎的应季的水果。很多人呢只知道柑橘补充维生素 C， 却不知道它的养生价值呢被大大的低估了。最新的权威科学研究证实呢，常吃柑橘类的水果能够帮助激活人体的长寿基因，延缓身体器官的衰老。研究发现呢，柑橘中含有天然的橘皮素，可以激活人体的长寿基因，延缓肝脏的衰老，能够逆转近24%的衰老相关基因变化，帮助老化的肝脏逐步的恢复年轻的状态。除此以外呢，柑橘、柠檬的果皮和果籽当中呢含有诺米林成分，也被证实能够延缓机体的衰老，全方位的养护身体的状态。小小的柑橘堪称秋季养生的宝藏水果，适量的食用呢益处多多。它富含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助力消化，降低胆固醇。充足的类黄酮和维生素 C 具

被强效的抗氧化的作用，能够保护血管，抑制炎症。长期适量使用呢，可以来有效的降低心脏病、中风的发病风险。不仅如此，常吃柑橘还能够缓解秋日的烦躁情绪，降低抑郁的风险，特别适合干燥闷热、容易心烦的秋季。不过啊，再好的应季的食材也要吃对方法，把控好量，避开使用的误区，才能够发挥养生的效果。首先呢，切记一次大量的食用啊，柑橘呢含有糖分和果酸，吃多了容易口干上火，刺激肠胃，损伤牙釉质。吃完之后呢，建议及时漱口，保护口腔和牙齿健康。在这里呢，也重点的提醒大家，正在服药的人群尽量不要吃柚子，饮用柚子水。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大家每天食用200到350克新鲜的水果即可，轮换搭配，适量摄入就能够温和抗衰，养护身心。

来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那今天呢，依然是讲出游的防护啊。在夏秋季节啊，各位在新疆的草原景区露营啊，你最怕什么呢？蚊子肯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啊。那夏天在新疆的草原啊，景区露营的时候啊，夜间防蚊虫那最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或者你有什么小妙招，可以来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 ABCD 四个选项，选出最正确的一项。 A 呢，睡前大量的喷涂花露水，全身涂抹。 B 呢，全程紧闭在帐篷里。 C 呢，提前搭设防蚊的蚊帐，以及穿着长袖长裤，使用正规的驱蚊液。D 呢，点燃大量的明火艾草，整夜的驱蚊。那您觉着夜间防蚊虫最科学有效的方法到底是哪一个呢？ ABCD 四个选项。哎，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再说一遍啊， A 呢是提前大量的喷花露水，全身涂抹。 B 呢，全程紧闭在帐篷内。C 呢，提前搭设防蚊的蚊帐，穿长袖长裤，使用正规驱蚊液。D 呢，点燃大量的明火艾草，整夜的驱蚊。那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赶紧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会有929有机会为您送上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来看重磅能源基建成果。随着喀什煤电送出工程顺利投运，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正式突破1.5万公里，稳居全国第一。这也让新疆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简单来说呢，咱们新疆建起了一张贯通天山南北、外连全国的电力高速网，彻底解决了以往电力北赴南缺、分布不均的问题。依靠这张坚强电网，北疆的火电、东疆风电、南疆光伏可以全域的互相调配，全疆供电稳定性、可靠性大幅提升。同时，江电外送能力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江电外送量同比大幅增长，清洁绿电送往全国23个省市，把新疆的优势资源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国家的绿色能源优势。后续呢，随着多个重点电网工程落地，未来新疆外送电力还将翻倍提升。能源创新发展多点开花，新疆义乌县迎来了全新的民生出行新尝试。新疆首个氢燃料电池共享单车示范项目将于今年9月正式试运营。项目首期呢，将投放100辆第三代氢能共享两轮车，覆盖县城学校、医院、商圈、居民区等核心区域，还配套建设了标准化的智能停车网点。和咱们常见的电动车相比呢，这款氢能单车优势十足，续航能达到100公里，10秒就能快速的换氢补能，不用长时间的充电，而且耐寒性超强，完美的适配了新疆的寒冬天气。再来关注江煤外运通道的升级喜讯，江闹铁路新增2线工程传来新进展，片区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岔哈泉站正式的开通运营。作为新疆首条的重载标准铁路，江闹2线打通了江煤外运的北翼关键通道，大幅提升了煤炭运输效率，降低了物流成本。目前已经有5个车站完成了升级投用，全线完成之后呢，将有力保障江煤的高效外运，助力国家能源保供。今年以来，新疆铁路持续优化运输服务，提升运量，目前呢，江煤外运量同比稳步增长，交出了亮眼的保供成绩单。关注公路建设新动态，连接伊犁和巴州的重要通道那拉提到巴伦台公路目前呢施工稳步推进，那拉提段工程进度已完成95%，全线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这条公路打通了天山南北的快捷联络通道，通车之后呢，那拉提到巴伦台的车程将从5个小时直接压缩到2个小时出头，极大压缩了南北疆的通行时间。未来还将与周边的高速公路串联，形成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彻底盘活区域交通、文旅、经济发展活力。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8月30号21点，全区正在实施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有1条1处，管制点为国道218线1141公里加200米到1190公里加200米路段。因车尔臣河桥的桥梁修复养护，道路呢双向全幅封闭，管制持续到9月30号，途经车辆请绕行国道0711线乌若高速通行。其余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类双向封闭管制。

0: 度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夏秋季节在新疆的草原景区露营，那夜间防蚊虫最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来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 A 呢，睡前大量的喷花露水全身涂抹。 B 呢，全程紧闭在帐篷内。 C 呢，提前搭设防蚊的蚊帐，那穿长袖长裤，使用正规驱蚊液。D 呢，点燃大量的明火艾草整夜的驱蚊。那到底是哪一个您觉得是正确的，或者您觉得哪一招您在使用的时候觉得还挺有效的？赶紧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U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独库公路海拔3000余米的天山深处，雪崩、泥石流、塌方常年频发，一条养护站守护着万千游客的出行平安。奎屯公路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有一位站长，他驻守天山深处养护站20余年，带队完成了100余次的道路应急抢通。暴雪山洪险情，他冲锋在前，累计营救了上万台被困车辆、20000多名游客，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开发建设新疆奖章。他就是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宋学岭。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学岭扎根天山、风雪护路、守护通行平安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宋学岭20余年驻守高海拔天山养护站点。独库公路山区冬季积雪厚度超过2米，夏季暴雨极易引发落石、泥石流，全年道路保通压力巨大。每到旅游旺季、暴雪封山期，他带领养护队24小时在岗值守，凌晨上路除雪清障，汛期徒步巡查山体隐患，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通道路。20年间，他带队处置100余起道路灾害险情。暴风雪中，他连夜铲雪开路，洪水过后清理塌方碎石，无数次的冒着落石的风险营救被困的游客车辆，从未计较个人安危。他常说，独库公路啊，是天山旅游的生命线，游客进山游玩，我们养护人就要守住道路的畅通，再大的风雪、再险的山路啊，我们都不能退缩。作为交通行业的劳模带头人，宋学岭在养护站搭建起了实操的教学点，向年轻的养路工人传授雪山除雪、山体隐患排查、应急抢通的专业技能，培养了多名山区道路的养护骨干。他制定标准化的山区养护作业的流程，简化应急处置步骤，在全疆公路养护系统进行推广。在日常的工作中，他关心一线养护工友的食宿冷暖，组建了互助小队，职工们互帮互助，打造吃苦耐劳、团结攻坚的养护队伍。展望未来，宋学岭说，我呀，会继续坚守天山深处的养护站，常态化地做好独库公路的日常养护、灾害应急抢通工作，持续培养年轻养护人才，守护天山旅游通行的安全防线，用我们的实干啊，来守护往来游客的平安出行。
3: 新疆 商专属福利，8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0: 点气象。来关注气象信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1度，风向风力3级，转西北阵风5到6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

0: 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民生宜居方面，首府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提速，居民的居住环境迎来了全面升级。今年乌鲁木齐米东区重点推进118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聚焦大家最关心的痛点问题，集中改造屋面防水、管网线路热力施工，同时规整小区停车秩序，完善基础配套。目前近半数的小区已经进场施工，20多个小区改造完工，空中杂乱的线缆全部入地，老旧水管破损路面逐一翻新，小区颜值和安全度同步提升。施工团队呢，也会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计划春节前完成全部预埋作业。最近乌鲁木齐县托里乡的羊圈沟选石火爆出圈，这块被称作天山不倒翁的奇石，凭借其下窄上宽、悬空屹立的独特形态，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地质专家团队实地勘测之后呢，也揭开了它的一年奥秘。这块悬石呢，源自3亿年前的火山喷发，经过上一年的地质抬升、冰川侵蚀、风化风雨，那慢慢的形成了如今的奇特样貌。看似摇摇欲坠，实则重心稳固、受力均衡，才能历经岁月屹立不倒。同时呢，也提醒大家，美景虽好，安全第一。悬石周边的山体土质疏松，长期风化呢也存在一定的崩塌的风险，建议大家文明观景，远离危险区域，敬畏自然，安全游玩，才能不负山河美景。再来关注两条便民新动态。近日，乌鲁木齐市图书馆启动了地方文献长期征集工作，面向全社会收集各类和乌鲁木齐相关的文字资料、地方典籍、特色文献，一点一滴汇聚城市记忆，好好的留存属于乌鲁木齐的城市文脉，让本土的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延续。同时，乌鲁木齐市科技馆开启了科普之夜的专场活动，也正式拉开了今年全国科普月的序幕。趣味十足的科普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科技魅力，尤其适合家长带孩子沉浸式的体验科学，增长见识。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啊。那夏天呢，在新疆的草原景区露营，夜间防蚊虫最科学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 A B C D 四个选项。 A 呢，睡前大量的喷花露水

全身涂抹 ，B 呢全程紧闭帐篷内 ，C 呢提前的搭设防蚊的蚊帐，那穿长袖长裤，使用正规驱蚊液 ，D 呢点燃大量的明火艾草，整夜的驱蚊。那正确答案呢，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给出了正确答案，就是选 C 啊，提前搭设防蚊的蚊帐，穿长袖长裤，使用正规的驱蚊液。那新疆的夏季草原呢，蚊虫比较活跃，明火驱蚊啊，存在着火灾的风险。那密闭帐篷呢，容易缺氧，单纯的花露水呢，时效短，所以呢，规范防蚊的纱帐、长衣、长裤加合规的驱蚊产品，是景区露营最安全有效的防虫的方式。那您答对了吗？微信平台当中，那第一个答对正确答案的朋友们呢，我们的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您的微信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早间的参与。

0: 逐梦精秋，启航新学期，929百姓热线，开学第一课，特别报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3，那新学期开启呢，今天早高峰的压力，相信在路上的朋友们已经感觉到了。那正如我们之前提醒的，开学送学的车流加工作日的通勤双重叠加，市区呢，快速路整体的通勤压力显著的增大。那南外环团结路的出口、东外环洪山路出口等重点的路段呢，车流量也是大幅的攀升。交警部门表示，周一的早高峰提前到来，通行时间明显的加长。那么此刻乌鲁木齐学校各学校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哪些路段为最为拥堵？现场的疏导是否有序？我们来马上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方舟，请他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方舟，早上好。那我们稍后也会来为大家来进行连线，那来继续关注。方舟，早上好。方舟，早上好，能听到吗？好的，稍后再为您来进行连线。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依旧是文化方面。8月29号，千里秀色，丰富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幕。那本次的展览呢，共展出了吉林美术家协会主席王建国创作的百余幅油画作品，涵盖田野风光、城市风貌、工业遗存、自然生态等多个题材。好，导播提示方舟已经接近了热线。方舟，早上好。
2: 南方你好。
1: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各个学校周边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
2: 对，那么就像刚才啊南方所说的一样，今天呢是乌鲁木齐各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啊，为了保障这个中小学的开学，那么我们提前呢对交管部门呢也是做了一些预判。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节点、特殊的时间，那么是提前呢进行了一些紧密安排，那么确保校园的周边还有呢就是周边的一些道路呢能够保持一个畅通有序的通行。那么针对啊这个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的这个车辆啊，那么交管部门呢也

0: 是在这个校园呢进行了一个有序的疏导，校园周边呢做到这种即停即走，能够保障这个道路的正常通行。那么今天早间呢，我们是在8:30左右啊，就已经是赶到了这个天山区七大桥的这个路口。那么这个路口呢，因为它连接的是咱们包括呢像这个北门的一些学校，还有呢就是新华北路的乌鲁木齐市第11中学的这个校园，所以说呢为了保障这几个学校的这个顺利的开学，那么交管部门呢也是提前做了一些部署。那么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在新华北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跟我身边的一位此时此刻正在忙碌正在指挥交通的一位同事啊来做一个交流，那么希望呢他能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管理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大小西门片区中队的艾兹买提警官，那么请他呢跟我们先来一天。很多家长在路上比较着急，很多孩子在路上比较着急，那么今天对于我们的交管部门来说，那么几天很多家长在路上比较着急，很多孩子在路上比较着急，那么今天对于我们的交管部门来说，那么提前做了哪些安排的呢？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1: 咱们就是安排警力在十一中前面这边，还有在七大桥路口这边，保证这个不要有双排车停，然后保证这个急走急停，保证道路畅通，就是这个。
0: 那么今天呢，可能很多家长也是比较担心，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车开到这个校园周边，那么比如说让孩子这个及时的去下去，或者说及时的下车，那么这个方面我们交管部门做了哪些预判？
1: 咱们就是尽量靠右侧，因为咱们这边三个车道嘛，可以靠右侧，然后接送这个学生。如果中间停在从中间这样子，接送学生的话会稍微有点危险，所以咱们家长尽量就是靠右侧接送下去。
0: 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是在8:30左右我们就到了，包括像看到了七大桥的路口，包括您现在正在执勤的这个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的这个学校门口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哈。那么现在呢，这个道路呢基本上都已经算是一个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那么因为一些这个中学的这个开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早一些，那么基本上在8:30的时候呢就开始提前要入校了。那么截止到这个时间段，你所观测到的这个交通流量，今天早间如果说做一个小的总结，你感觉怎么样？
1: 咱们这边的流量就是大概8:30开始到8:50会稍微拥堵一下，这个20分钟也是流量比较大，然后接送学生比较多的这个路段，到了8:50之后就畅通了。
0: 那可以说就现在呢，对于我们的广大的出行者来说，就是校园，尤其是中学的这个校园周边的这个道路，基本上能够恢复一个有序的畅通。那么接下来像你们就是比如说校园周边的这个岗位，是会继续到其他路口吗？还是可以在这里再做一些坚守？
1: 我们因为前面还有一个欧乐新城，还有个公交车嘛，
0: 对，
1: 公交车站。我们保证这个学校这边以及学生都进去之后，还要再往前观察一下这个。
2: 好的，非常感谢方舟前方的报道。那详细情况呢，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就来关注2026秋季开学第一课特别节目。亲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

早上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今天早间呢，和大家首先节目开始带来天气变化。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也比较给力。这个时间段呢，首府乌鲁木齐的实时气温只有21度，天气还比较凉爽。但是到了今天下午的时间，气温呢就上升到了33度，所以建议大家下午的时候还是注意要防暑。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转西北风5到6级。接下来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各条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是周一，而今天又是开学季的第一天，秋季开学了，大家也早早出门了。我们的很多家长现在也正在奔赴在送孩子上学的各条路上，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很多路段，大家现在都要注意，需要绕行了。首先第一个是在武兴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达到了 10.7， 平均时速只有4公里。这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时速现在最低的一次，所以大家武兴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一定要绕行了。另外还有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由北向南拥堵延迟指数是 5.0， 平均时速只有 7.3 公里。另

0: 在呢，在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拥堵，延迟指数是 4.5， 通行的速度是 9.2 公里每小时。这几条道路现在大家千万不要再涉足进去了，因为现在严重拥堵的状态下，那建议我们的家长，如果在学校周边的一些朋友呢，避开这些拥堵路段，绕路之后呢，送孩子进入学校。这个时间段其实大部分孩子呢已经入校了，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通过交通方面的讯息，通过各个学校给我们发来的开学第一课的相关信息内容，我们也来关注具体的情况。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走进今天的特别节目，我们的逐梦金秋启航新时期，2026秋季开学的第一课特别节目，我们稍后的时间来关注。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在直播。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929百姓热线开学第一课特别报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百姓热线的特别节目开学第一课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今天8月31号呢，乌鲁木齐是全市的中小学生告别愉快的暑假，金秋返校，2026年的秋季学期正式开始了。那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各条道路的实时通行情况，所以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如果在路上的时候，大家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给我们发来路况讯息，因为现在有一些离学校周边道路比较近的地方呢，已经出现了早高峰的拥堵状态，大家相互之间帮帮忙，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道路的绕行规划，或者是您现在所处的学校周边已经有这个堵车的情况了，给我们来反馈一下。那此时此刻呢，城市的早高峰也早已经开启了，校园周边的人流量明显的增多，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将跟听众朋友呢关注道路交通的相关情况，包括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今天开学的首日呢，各大中小学同步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开学第一课的主题教育活动，把爱国主义教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都融入到了开学第一课当中。不少的学校呢也举行了庄严的开学典礼，开展国旗下宣讲，有的学校呢邀请法治副校长、交警、退役军人走进校园开展宣讲，有的班级通过主题班会、红色故事的分享、诗歌朗诵等等这些形式，厚植学生爱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互帮互助、团结友爱。课程的内容呢，兼顾理想信念、校园安全、网络安全等实时的一些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新学期新目标，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 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929百姓热线开学第一课特别报道。
0: 我们今天的特别报道呢，会涵盖在各个方面。那大家如果说对于新学期，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啊，对孩子新学期有哪些寄语，或者是新学期您希望孩子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不管是在学习方面、身心健康方面，还有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安排、健康等等这些方面，大家有哪些想对孩子说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另外在这再次呼吁大家在各条道路通行当中呢，如果是您刚好走到学校的周边，这个位置呢又有严重的车辆排队情况，您一定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互相帮助一下，我们提示学生和家长呢及时避开这个拥堵路段。其他朋友，如果说此刻您也正在走这个 这些路线您可以及时选择绕行。而在这儿也要提示我们的孩子家长一点，大家在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呢，一定车记着要即停即走，给其他的孩子和家长也让开一条畅通的道路。那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很多的孩子和家长不仅仅是忙碌的，而且经历了漫长的暑假之后，很多孩子也好，家长也好，节奏呢逐渐的松下来了。因为在一个假期，可能孩子的作息时间安排呢是根据自己的生物钟进行调节，家长呢也觉得一个学期过去了，孩子呢需要得到身心的缓解。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长也会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的时间，配合孩子去通过这个进一步的调整呢，适应假期的生活。那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大家都已经非常适应这种节奏了。今天开学第一天，又要恢复到以前紧张有序的这些环节当中，又要恢复这种节奏。那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首先需要做好哪些？同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请我们各方的记者，包括我们的各方嘉宾，给大家从不同的方面来梳理一下这次开学第一课。那通过节目呢，提示大家可以给我们传递来及时的路况讯息啊，包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有哪些对孩子的寄语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说到了这个开学之后呀，作息呢和放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完全不一样了，又要开始紧张的节奏了，那么很容易出现作息再一次的紊乱。很多同学和家长这个作息时间打乱之后呢，情绪就会出现焦虑，就出现了开学前的综合征。那在这儿呢，我们就要建议家长需要首先做到的是从自己做起，和孩子一块儿循序渐进的调整家长和孩子的作息。比如说咱们的小学生啊，每天呢要保证10个小时的睡眠，初中生呢保证9个小时的睡眠，高中生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逐步的要去减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恢复体育锻炼。面对学校这个开学的焦虑，家长呢也不要因为自己焦虑就把这个焦虑的情绪传导到孩子身上去，给孩子提供进行这个压力教育，多和孩子平等的沟通，作为朋友一样去倾听孩子内心的想法。如果说咱们的孩子出现了情绪低落、抵触上学、睡眠质量差等等这些问题，咱们也可以及时的联系学校。咱们学校呢有心理辅导老师给大家呢开展一系列的这个心理疏导的情况啊。那刚刚我们从这个城市的街头呢感受了开学第一天忙碌而又温暖的早高峰，现在我们把视线转回到校园当中。现在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的现场记者方舟和月华，来一起了解一下开学第一课现在十一中正在进行哪些重点的环节。方舟你好，早晨好。
2: 林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正站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的校园里。那么可以说啊，新学期刚刚拉开序幕，校园里秩序井然，书声朗朗，师生们呢是精神饱满，焕然一新，社团活动火热重启，科创课堂创意进发，可以说啊，文体赛场活力涌动，整个校园洋溢着蓬勃向上的气息，也透着一股凝心聚力奋勇拼搏的劲头。那么如果说呢，我们开学是一次新的出发，那么开学的第一课就是成长路上的重要一课。今天啊，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高二红志班的班主任张丽老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走进高二红志班的班级里，有请张老师呢带我们一起走进高中生的成长世界，一起来聊一聊现在对于高中生的学风建设，来聊一聊新学期的育人心愿和相关的规划。那首先呢，跟张老师我们要打一个招呼哈。张老师好。
3: 方舟好。
2: 还有同学们一起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大家说说大家好好不好。好，来我们一起一二三。好，我们听到了啊，高二的这个广大的学生哈，也是呢 给大家呢一起做了一个交流。那么刚才张老师我们在说红志班呢是咱们全校这个励志勤学的标杆啊，而且呢我们一直在说啊，十一中的

0: 校风学风是很有口碑的。那么正值开学季，想请您啊，能不能从学校的新学期的风貌、高二学段的特点，还有咱们红十班的特色啊，这三个维度和我们来一起来聊聊开学的第一课。首先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开学第一天，你觉得孩子们给你的感觉怎么样？
1: 孩子们的精神面貌呢，特别的饱满啊，斗志昂扬的，好像信心满满的在开启。

0: 力在坚持，只要持之以恒，只要能静下心来踏踏实实的走，那么我们就能够保持现在的这种冲劲，最终攀到更高的这个山峰。
1: 那我相信呢，此时此刻的这个教室里面啊，这些对于我们的高二红志班的各位学生们来说啊，不仅仅是边听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也在边听张老师的这个教诲。那么我一直在有一个问题，可能对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学期孩子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因为高二它是一个好像是承上启下的这样一个阶段哈。
0: 高二呢是属于一个首先从知识上来说，然后它的难度和思维性是有明显的这个提升，然后同时呢在孩子们进入到高一年的学习之后呢，这属于高中学习的中间段，那对于学生来说呢，他也比较容易出现比较疲惫比较内耗的一种心理，所以孩子们确确实实就是相对于高一来说困难是要多一点的。
1: 嗯，但是我相信在您的这个教诲下，孩子们一点也不会害怕这个困难哈。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观察一下这届的高二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0: 这一届的学生呢，他是成长在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思维呢非常的活跃，也很自我，然后有个性，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那同时呢，他们也比较容易受到这个网络上信息的左右，就是缺乏一定的这个耐心，然后对这个手机之类的自我管理可能相对来说薄弱，需要这个家长和老师的这种共同的引导，和帮助。是这样。
1: 好，谢谢。那么我想问一下，新的一个学期即将开始了哈。看着这些孩子们的成长，对于您来说，你对孩子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现在，
0: 希望他们能够踏踏实实的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吧。在这个最美的年华里，不要辜负时光，然后能够脚踏实地，能够奋勇前行，能够就是养成良好的这个品德。因为我们十一中的校训是。立德固本，修学长知。希望他们在这个高中阶段中，不只是着眼于学习，然后也要着眼于自己品格的培养，最后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为社会能做出贡献的人。
1: 好，谢谢张老师哈。其实呢，我觉得此时此刻，和张老师在做交流的时候啊，听到他分享的关于这个教学的这样一些点点滴滴啊。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也是听得非常的踏实，也是非常暖心啊。那么十一中的开学第一课不止于课堂，更贯穿整个学期的成长铺垫，以德育为先，以习惯为本，以成长为核心。孩子们从开学的第一天起啊，便收得住心，稳得住神，立得住目标。那么我觉得这一切就是一个最好的开端，也是一个最美的开启。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乌鲁木齐市第十一中学带来的开学第一课的特别现场报道。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也非常感谢方舟的报道，谢谢你们，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虽然我仅仅是通过这个电话，大家也只是通过在广播端收听，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一幅展现在我面前的非常鲜活、非常励志的校园一线的画面。也感谢我们的记者方舟和月华从十一中发回的现场报道，让我们直接感受到了乌鲁木齐中学新学期昂扬向上的新气象，也非常感谢。其实今天是开学的首日，在开学的过程当中，我们各个区各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咱们开学第一课，给我们学生在进入校园之后带给我们的不同以往的一些感受。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来自各个方面我们记者报道的消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的沧浪之水这位朋友也提示了，说水磨沟路由北向南是严重堵车。我刚刚查了一下，这个水磨沟路呢，它刚好在这个周边经过，就水磨沟路这一条路经过的位置呢，有这个乌鲁木齐市第三十一中学，所以呢，建议大家在这条路上，现在如果是通行的朋友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或者是您比如说您上班， 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同时在这个周边，像乌鲁木齐市地

0: 64中学也在水区这个水磨沟路的周边，所以在这儿也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路况讯息。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锁定 FM929， 锁定我们百姓热线今天的开学第一课。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3: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逐梦精秋，启航新学期。929百姓热线，开学第一课，特别报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们的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的今天第一课的特别节目的也在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共同关注。大家在各条道路上通行的时候，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我们家长现在呢已经把孩子都送到了学校，开始奔赴工作岗位了。那么家长对于孩子有哪些新学期开始的寄语呢？在这儿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给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此刻您也有话想说，您对我们的孩子们有什么样的期望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言。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我们继续来看，在秋季开学之前很多去做的相关的准备。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呢，也迎来了一批教育民生工程集中的投用。与此同时，乌鲁木齐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文具质量的专项检查，疾控部门呢发布校园食品安全和结核病筛查的提示，交管部门倡议文明停车，多部门联动保障开学季的平稳有序。同时在2026年秋季开学的时候呢，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的多所学校教育民生工程顺利收官，全面启用。通过新建优质校区、升级智慧教学设备、深化集团化办学模式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持续扩容优质教育学位，升级校园办学的硬件，优化教育教学的体系，补齐城北片区教育的短板。同时呢，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高新区 校区进修

0: 首次招七年级四个班，新增优质初中学位220个，校园的硬件呢已经完工验收了，智能化的黑板、标准化的课桌椅、专业照明等等调试也已经到位了。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高新区执行校长卢向军给我们介绍说呢，校区实行的是本部全链融合管理、队伍建设、教学管理、质量评估三统一，那完整复刻本部的办学理念和管理的标准。乌鲁木齐市第77中学呢，今年也是首次招收高一年级330多名学生入学，手续呢也已经办理完毕了。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高新区校区依托集团化办学，打造智慧校园 AI 智慧体育系统，可以采集分析学生运动数据， 3D 打印、人工智能实验室常态化开放。那这个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高新区校区呢，也实行初高中一体化的发展，新高一计划开设6个班，招生330人。新学期呢，将深化本部一体化的教研。乌鲁木齐市第9中学新建的艺术楼，乌鲁木齐市第54中学体育楼和扩建综合楼都已经投入使用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些小萌新啊，归队了之后，踏入小学校园的一些小朋友，现在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从现在开始调整作息时间，家长帮助孩子从现在开始呢，晚上10点前睡，早晨8点前起，午睡的时间呢可以缩短到30到40分钟，参照课表规划白天的活动。还有一些家长，我们建议大家啊，一定要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比如说让孩子独立整理书桌、玩具，练习擦桌子、扫地，强化课间先上卫生间再喝水的习惯。在物品的准备方面呢，大家可以帮助孩子，让孩子自己去准备。准备的时候，比如说选一些轻便的双肩包，不要用这个拉杆式的啊。另外呢，布艺的笔袋、HB 3棱或者6棱的铅笔，还有纯色的橡皮、透明的书皮、防漏的塑料或者是不锈钢的水杯，还有配一些防水的姓名贴。在心理上呢，家长要和孩子像朋友一样，因为家长在孩子一步一步成长当中，而且对于爸爸妈妈来说，孩子永远是自己，在自己的面前呢，永远是感觉像小的时候一样对父母的依赖。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跟孩子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把孩子作为一个小大人，用朋友之间的平等沟通去正面的鼓励他。比如说拍一些入学照，参与让孩子一起来选购这个文具，并且呢教会孩子熟记父母的电话号码，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教会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走，即使说这些人说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同事，我是你的一个什么远房亲戚，我是你爸爸妈的朋友，千万不要相信，不要私自走出校门。特别提醒的是，入学呢准备是重在适度，所以避免反复的叮嘱，加重孩子的焦虑。稍后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再回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亮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亮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现在是9点30分，我们来关注天气和道路通行的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风力3级，转西北阵风5到6级。再来刷新一下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气温，此时呢，乌鲁木齐市的实时气温已经攀升到了24度，体感呢也比较舒适，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早规划自己今天的出行计划。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各条道路。刚才我们关注的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现在呢拥堵延时指数是5.7，平均时速是11.9公里，拥堵稍稍有所缓解。

0: 但是水磨沟路就是刚才我们听众报的这段的路况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由北向南，现在的拥堵延时指数依然是 6.0， 平均时速只有 6.6 公里。另外呢，这个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是 5.0， 平均时速也只有 8.2 公里。现在还有一条路已经跃居到了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就是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拥堵延时指数呢现在是 18.9， 平均时速只有 3.7 公里，所以这几条路大家注意紧急避开。另外几条路需要关注的是西山路，从西山路高架到西山西街由东向西也在严重拥堵。另外呢，北环高架路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入口由东向西现在也属于严重排队的情况。其他朋友在哪些路段您及时的路况讯息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在手机的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有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稍后我们继续来走进今天逐梦金秋启航新时期2026秋季开学第一课的特别节目。
1: 关心身边人，关注身边事。
2: 我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想咨询。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929百姓热线开学第一课特别报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的特别报道，我们正在进行。现在呢，我们要走进充满童真和温暖的小学课堂。刚刚在上半时段结束之前呢，林芳也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咱们的孩子从幼儿园现在升到成为了一名小学生，成为了一个小大人。那对于这个第一课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感受，或者是有哪些暖心的亮点呢？此时此刻我们请进前方记者凯文和昭君，他们此刻呢在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给我们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听听他们的暖心事儿和亮点事儿。凯文早晨好。
3: 好的，主持人早上好，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记者凯文，此刻呢我正在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的门口为大家带来咱们新学期开学的直播连线。那么金秋开学季，校园满是童真童趣，那本次的直播呢全程呢都有我们49中学的雷阳副校长来陪同。那此刻就让我们有请我们的雷校长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0: 好的，欢迎雷校长。雷校长您好。
4: 啊，您好，92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您好。雷校长，现在请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小学开学第一课的亮点和校园的相关氛围好吗？
4: 啊，好的。那新学期到来呢，为了让我们的孩子们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返校，我们学校提前统筹安排，把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呢做实做细，从前期的筹备迎新活动到开学第一课，方方面面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开学之前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组织了全体的老师开展了岗前的培训，围绕班级管理呀、德育工作、学生的心理疏导、家校沟通等这些内容呢一起交流，帮助老师们快速地进入到工作的状态，为我们的新学期教学做好充足的准备。那在校园环境上呢，我们组织了老师们对这个教室楼道还有各个功能区域的打扫清洁，开展了全方位的安全大检查，然后呢学校的食堂也进行了专项的检查，从食材的储存、后厨卫生这些逐项严格把关，保障孩子们吃的安全放心。另外呢，我们还给家长和学生推送了开学的温馨提示，提醒家长帮助孩子调整作息，把心态从假期模式切换回上学的状态，准备好学习。

0: 用品，同时普及了安全和校园常规的要求，家校一起配合，为我们的顺利开学呀打好了基础。那么今年呢，是我们长征胜利的90周年，我们把红色教育融入到迎新和开学典礼上，我们设计了重走长征路这种趣味的互动活动。然后呢，学生进到校园的时候，我们的党员老师就会给每位同学发放一张长征地点的这个卡片，孩子们呀可以小组合作，集齐不同地点的卡片到红爱石旁边的这个主题展板上，把这个卡片贴到对应的这个长征这个历史的这个位置上。嗯，贴对的同学呢还可以参与现场的抽奖，拿到开学的小奖品。我们呢想不只是单纯的讲历史，想通过这种方式，沉浸式的游戏化的方式，让孩子们亲身的参与进来，在玩乐当中了解长征故事，感受到艰苦奋斗、团结互助的长征精神，让开学典礼既有仪式感又生动有趣。那么在开学第一课的设计上，我们也打破了以往单纯讲道理的模式，我们结合暑期非常火的这个励志电影《功夫女足》来开展教育，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借着影片里坚持不懈、顽强拼搏的故事呢，引申到校园的方方面面，引导孩子们尽快调整作息，摆脱假期的这种懒散的这个散漫的状态，重申校园的各项日常纪律要求，鼓励大家呢自己定下新学期的小目标，教育同学之间要和睦相处、互帮互助。课堂当中同时加入了心理健康的引导，教会孩子们怎么样去调节情绪，勇敢地面对困难，也把安全教育落到实位，讲好校园的安全和防欺凌等知识，把行为养成、心理疏导和安全教育结合在一起，上好我们开学的第一堂课。那接下来的新学期，学校呢还会继续落实这个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关注每一位孩子的思想、习惯和身心健康，陪伴孩子们不断的进步，快乐的成长。
1: 刚才呢在介绍当中您提到说对咱们孩子身心健康关注，那么有一些咱们进入小学啊，刚刚步入小学学校的这些学生，可能从心理上呢有一些孩子会出现比较担心、紧张、害怕，那出现这些心理之后，咱们学校是不是也有专门的辅导老师从心理健康角度给咱们的孩子来进行心理的疏导？同时在这儿我想请您给我们家长朋友提一些建议啊，尤其是新生入学的小学生，咱们的家长怎么去配合老师，配合在这个心理疏导过程当中，让孩子快乐的接受课堂，快乐的进入到学习生活当中去呢？
0: 那么作为这个新的一年级的新生家长呢，其实我自己今年我的孩子也是上一年级，那么孩子呢肯定从这个新这个角色的转换，从幼儿园到了小学，肯定是刚开始有一些不适应，但是呢，孩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坚强，更能尽快的进入状态。
1: 嗯，
0: 作为家长，我们应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每天呢，这个健康的作息，然后提醒孩子这个身份的转变。还有呢，就是。要培养孩子这个心理上的这种坚强啊，然后这种尽快进入角色的这种状态。我们的老师呢，同时我们学校的老师呢，也是今年呢，我们一年级的这些班主任呢，早上的时候都在班门口啊迎接我们这些小可爱进班，然后呢，甚至有些老师在门口牵着孩子一起走进校园，然后带着孩子进入教室，基本上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能够尽快的适应的。孩子呢，在父母面前可能会有一些撒娇呀、不适应的状态，但是当他独自走入校园的那一刻，大部分的孩子呢都是很坚强的。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孩子的这个心理上的转变，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更要相信孩子，更要鼓励孩子，我们自己呢也要有这种心理上的转变。
1: 对，确实是这样。我们作为家长可能比孩子更患得患失。其实我们说孩子感觉经常在

0: 赖家长，其实真正想想，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也更依赖孩子，所以从自身的心理状态调试到最终帮助孩子愉快的、快乐的、开心的接受这个小学第一课，接受童年的课堂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刚才您说了，您是也是咱们一年级的家长，我希望今后再次和您连线呢，从咱们一年级的小可爱的妈妈角度啊，跟我们大家来说一说您的经验好吗？
1: 好的、
0: 好，那现在呢，我们请出我们现场的记者凯文。凯文，
2: 好的。那么此刻呢，其实我们一早就来到了我们的这49中学，看到我们目前呢整体也是井然有序的，包括在我们门口的人呢也有这个护学岗，包括也看到很多的家长也都是一早就来到这儿，然后在这个非常期盼的看到自己的小可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校园当中啊。包括刚才我们在这个49中学的门口也看到，我们的这个校园里面也有稍微比之前年龄高一些的这个小学生，应该叫小学长、小学姐，然后共同都站在我们的这个校园门前，手里呢也是拿着这个特别好看精心制作的向日葵花，包括还有相应的这个指引牌，能够来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新生入学的学生以及我们今天新来报到的学生。我觉得这个现场做的都是非常好。在稍后的时间段呢，我们也会跟着这个雷校长的脚步，我们会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校园，进入到我们的教室。因为刚才我们雷校长也介绍到，我们今天呢开学第一课也是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内容，我们稍后的时间段呢也会跟昭君跟雷校长一起进入到校园，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的形式，我们会用短视频的方式来为大家呈现我们接下来的精彩的活动。
0: 好的，也非常感谢咱们来自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的雷校长和我们前方记者凯文和昭君的辛苦报道。谢谢凯文，我们先到这，再见。
2: 好的。
0: 那对于在开学第一课，刚刚呢凯文说到这个画面的时候，让我觉得非常感动。高年级的孩子其实同样是小学生，但是他们作为早进校几年的小学长小学姐，大家呢用这个阳光灿烂的太阳花去迎接我们新学期来的这些小学弟小学妹们，确实让大家感觉眼前一亮的同时更加温暖。而我们的孩子有些可能步入学校呢，极个别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心理上的担心呀、害怕呀，这时候家长可能更担心，更想着，哎呀，今天我的孩子第一天上课，他是不是能在学校适应，是不是能对新的环境不陌生，能够很开心的去接受这个新学期的生活，尤其是开始我们的小学第一课的生活。那其实在这儿呢，让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之后啊，就会感觉到我们的学长学姐们他们的迎接，可能孩子们之间的沟通更是诚意满满，更是拉满了孩子和孩子之间那种相互依赖，像一起去学习、一起去生活、一起去玩耍的这种心理。所以家长不用担心，那对于我们很多的学校来说，很贴心的都在这些方面点点滴滴做得非常好。可以说童真满满，暖意融融。那刚才我们了解了乌鲁木齐市第49中学贴合小学生成长特点的启蒙教育，还有习惯养成的教育，为低年级的学子呢扣好了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让开学的第一课也温暖而且有意义。我们一起感受完了小学的暖心开学的现场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再次聚焦到中学校园。现在我们请出来自乌鲁木齐市第12中学校长胡曼，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带大家了解一下12中新学期的办学规划和育人的侧重点。胡校长早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早晨好。
0: 早晨好，非常欢迎您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一次呢确实是在您百忙当中啊，开学第一天大家都特别忙，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采访。那么在这儿我们想请我们胡校长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咱们12中新学期开学，首先咱们有哪些规划，另外咱们在教书育人方面的侧重点有哪些，咱们给孩子们准备了些什么呢？
1: 嗯，好的。今年呢，这个开学典礼，其实我们在昨天，在周五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已经全部上班了，然后呢，做了一个开学前的准备。昨天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报到了，那么也领了新的书，然后领了这个起始年级领了校服，

0: 整个呢，我们都是整装待发，开始新的学期。那其实我们的开学第一课，其实对于有些年级从假期就开始了。比如说我们的新高一年级，假期经历了军训，有这个烈日的考验，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烈日下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军训，也是让他们快速的融入这个新的集体，快速的这个锻炼磨练意志，然后对高中生活做好准备。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安排。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初一年级的新生呢，要开始为期一周的研学。这个研学呢，主要也是从方方面面啊，对一个学生这个进入初中的生活那做一个准备。那此外，我们今天呢做了个开学典礼。我们也都知道，今年是这个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么我们希望以这种精神，长征精神来激励我们全体的这个学生，在这个学习当中勇毅前行。此外呢，今年其实对我们学校而言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年份，因为我们学校是1966年建校，今年呢正好是60周年，也就是我们学校走过了一个甲子。那今年呢，我们的在校容校貌上也有很大的改变，我们的这个校史呢从校史馆搬到了我们的这个校园里，也就是学生在漫步校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我们学校60年的这个办学历史啊，然后更有这种时代感，然后呢同时在这个历史当中也能够我们觉得也能汲取我们的这个力量。所以今年的开学呢，我们的开学仪式从这几个方面来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一个教育和激励。此外呢，我们各班呢也都准备了开学的各种主题班会，适应我们不同的班级特点。因为我们学校呢是一个完全中学，有初中高中，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新的小语种班级，还有我们的国际部的班级。那么每一个班级结合自己的班级特点、学生特点来做了一个这个开学的班级第一课，也都是别开生面，非常的生动，也有各自的班级的特色啊，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刚才胡校长说了，咱们今年经历了一甲子，在这个教学和教育的过程当中，那作为咱们学校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什么样的传承，让咱们的教职员工给咱们的孩子在教书育人，包括带咱们孩子把一个从可能只懂得在学校当中去学习的一个学子，培养成我们在社会当中，包括在这个爱国主义教育下的熏陶之下，让我们真正的成长成以后我们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一个人。在这个理念的传承和咱们的文化传承方面，咱们有哪些特色，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因为这个十二中呢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学校，那我们经历了一个甲子，同时我们也是这个西北地区唯一所公办的这个完全外国语学校。那么在这个学校当中呢，我们给学生提出的要求就是，我们平时的我们经常在讲啊，我们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那么怎么培养？那首先呢，我们希望孩子真的是眼里有光，然后身上有汗，而且一定是胸怀这个家国。因为我们是一所外国语学校，所以我们的孩子具有我们有很多的外事活动，所以这些孩子呢天然，我们就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他们看到更多，就是面向世界，向世界敞开胸怀。那么我们也希望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责任担当。那么怎么培养呢？其实刚才主持人跟我连线的时候，在之前我等待的时候，我给那个我们工作人员说，请稍微等一下，我们拍张照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刚才我正在给我们学校初二班的职周班的学生在做一个职周的动员。我们学校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在这个我们全市非常具有这个影响力的一个德育品牌，就叫习习春风启智润心的这样一个职周活动。那么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学生他是在这周时间，我们把全部学校园要交给他职周保洁，包括我们要上很多的跟这个大思政的课，对吧？比如说我去年给他们上的课就是从庞仲旺的事迹看青年人的使命和担当，我们还有方方面面的课程，有家国情怀的，然后有这个生态教育的，有这种这个网络文明的等等的大思政课，也在这一周时间要给我们这周班的学生上。同时呢，我们在他们在这个这周四，他们也会通过这一周的时间的这个闲暇时间，给我们线上一台，就是跟这个我们的主题教育相关的这样的一台这个文艺演出，大概40分钟。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用这种德育活动，然后让全校来看，

0: 这种德育活动呢形式新颖，而且是特别的有这个青年人的这种特色。对于我们的孩子的这种德育教育来讲，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但是特别能够帮助他们入心入脑。
1: 对，印象非常深刻。那最后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胡曼校长给听众朋友，给我们咱们这个学校的孩子们也带来一些新学期的寄语，可以吗？
0: 嗯，好的。这个新的学期总是带着新的希望向我们扑面而来。今天呢，我觉得天气也特别好，就是阳光灿烂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开始新的学期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始终保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去迎接新的这个新的一个学期，当然也要拥抱新的挑战。在挑战面前，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也希望每一位孩子带着这种信心和带着这种勇气开始我们的新的学期，也以长征精神为鼓舞，在我们的学习上坚毅前行，不惧困难。
1: 嗯，好，非常感谢胡曼校长的分享和暖心的寄语啊！清晰的一些办学的规划，刚才的介绍，包括温暖的育人初心，让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第十二中学新学期满满的新气象、新动能。一所学校有了新气象，也折射出咱们这个城市的教育风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各位为学子的成长之路筑牢崭新新起点的各位老师，也再次感谢胡曼校长，谢谢您，胡校长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再见。
0: 谢谢，
1: 嗯，再见。
0: 好，再见，嗯。
1: 新学期啊，我们的各位老师可以说辛勤的已经在几天前就开始了准备工作。那么同时，我们的各条道路上，我们的交警在这个护学当中也展现出了自己不同的风貌。同时呢，在这个早间的时候，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很多家长经历了一个月的这个放松之后，可能也稍稍有点模糊。哎，现在各条道路的情况怎么样？我早晨什么时间出发？哎，规划这个时间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次来连线我们前方记者方舟，跟大家来看看他现在在什么位置，现在的交通通行状况，马上接近这个早高峰的尾声了，怎么样？方舟你好。
2: 林芳你好，收音机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呢是在这个水区的红山路的这个路口。我们知道啊，这个路口呢它有点是连接的水区和这个天山区啊，包括呢城市的快速路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交通节点。那么到了这会儿呢，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感觉这个早高峰啊慢慢的有一种那个收尾的感觉。但是今天早晨啊，我刚才在现场了解了一下，那么这条路口啊感觉是一个特别忙碌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特别采访到的是咱们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水墨沟区交警大队南湖片区中队的陈龙警官，那么请他呢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陈警官，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是开学的第一课啊，就是第一天啊。那么对于我们说最忙的那段时间，应该算是已经过去了哈。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早间咱们水区范围的，尤其是咱们说的这个红山路路口的这个通行情况？
3: 嗯，对于咱们这个红山路这边有一个实验小学，实验小学呢，对于咱们这个路这个接送学生的这个家长，然后这个停留，送学生到路口，到学校门口之后，然后进行一个下车，然后我们在路口呢进行一个疏堵保畅。
2: 那么除了就是咱们知道的，你知道这个红山路啊，还连接着咱们这个实验小学，还包括就是水区从新民路过来的这个车流，可能一些这个家长也会比较多一些。
3: 对，是的，我们这个新兴街上面有咱们这个一附小学以及二十一中，还有这个新民路桥头有一个四十一小。
2: 对，
3: 然后连接下去之后，对于咱们这个新民路桥下也有咱们这个滨二八一啊，这个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
2: 所以说呢，今天早晨可能对于你们来说，辖区内的这个道路交通啊，应该算是压力比较大的哈。那么针对这个开学的第一天，大队呢有没有做了哪些的提前的部署？我们采取了哪些方法能够疏导这个道路的这个交通拥堵？
3: 对于我们每个学校设立的这个护学岗以及这个路口增加这个警力，对这个路口的这个车流量进行一个消减。
2: 嗯，好，那么除了增加警力，包括呢我们也是做到了一个提前的这个疏导，就是让这些我们作为家长能够在孩子开学的第一天呢能够感受到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有序的这种通行。当然呢，我们也是希望就大家在路上还是就像陈龙警官刚才所说的一样，就大家呢在路上啊都能够相互礼让，而且呢做到这种比如说既听既走，然后呢在路上呢也能够做到这种文明出行，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构建出一个好的这样交通环境，同时呢给孩子们也是树立一个好的这种文明的出行行为。所以说呢也非常感谢陈龙警官今天给我们做了

0: 个相关的介绍。那林芳，我这边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陈龙警官，辛苦大家了，也感谢方舟，辛苦了，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从清晨街头的交警护航的平安守护，到中学青春励志的奋斗开篇，从小学童真温暖的成长启蒙，再到优质中学的暖心育人的部署，今天的特别节目呢，我们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了乌鲁木齐金秋开学第一课的温度与力量。金秋逐梦，不负韶华，启航新城，未来可期。愿我们每一位学子在崭新的秋季学期，心怀热爱，自律自强，向阳成长。愿家校同心，城市护航，师者同行，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收听逐梦金秋启航新学期开学第一课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的百姓热线节目也到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早晨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九二九，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1729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收听，我是小慧。今天呢是星期一，而且呢又恰逢新学期开学。今天早晨是不是家长们又很忙啊？忙着送孩子，还有忙着去上班，送学，再加上工作日的早高峰，等于车流量大。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吧。各位车友如果在路上的话呢，也欢迎播报一下路况，我们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是科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另外呢，就是科勒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科勒玛依东路，由西向东，现在呢也是车流量大。还有这个东环高架路，从外环路入口到西环高架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还有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由北向南车流量大。另外呢，就是这个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出口，由西向东车流量大。以及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也是车流量大。还有这个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五星北路辅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这会儿您开车在路上吗？如果路上有什么情况，欢迎播报路况啊，咱们就这个堵车的、畅通的都可以提示，相互提醒，一路安全畅通的行车。微信报路况呢和参与节目互动，咱们都是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吧。马安婷说，两位做好了准备了，我准备收听节目，收听继续哦。哦哟，围城又溜号了。上周五如果大家认真听节目的话就知道啊，我们有其他工作安排，本周呢围城要完成其他的工作，所以本周呢是我在直播间来上节目，大家呢继续互动啊。不要再猜测什么我们俩这个吵架冷战了啊，不要再这个猜测他任性离节目出走了啊，不是的，本周他有其他的工作安排要去完成一下，所以这个热闹的互动呢就交给大家了。大家来完成围城的那份互动吧。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因为今天咱们学生们也开学了，家长呢除了自己上班还要送学，关键是这个又是到了这个秋天了，出门早晨穿点什么衣服呢？然后给孩子准备什么衣服呢？咱们要时时刻刻关注天气的变化了。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今天呢是晴转多云，33到21度，还挺热的，今天还真的挺不错。然后明天就是多云的天气了，明天非常

凉快和舒适。明天是多云，27到17度，但是到了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就是小雨转大雨了，天气要变，就是25度到10度，小雨转大雨啊，所以大家这个出门注意这个穿衣带雨伞，给孩子要不要带雨衣啊，雨鞋要不要准备啊，咱们都要准备一下，因为是小雨转大雨。还有就是这两天能坚持不洗车的就不洗了吧，二号白天到夜间是下雨。好的，今天早晨有送孩子的家长吗？怎么样，一个暑假过完了适应吗？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希望大家新的一周有新的收获。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去哪里打卡了？五月花园城好热闹啊，就是开幕了，刚好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去逛。咱们有没有听众去这个五月花园城啊？因为它开业了，确实这个商场也是非常的高大上，有没有去逛一逛的听众，感受怎么样？在那里吃了好吃的吗？咱们都可以互动互动啊，周末你去哪里打卡了，好吃的好玩的，在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都能说，去哪里玩了逛吃了都能分享。微信分享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咱们就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五月花园城我去了，我连去了两天。为什么连去两天呢？因为第一天去人真的太多了，人山人海，我是星期六去的，人挨着人在走路。整个商场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商场的布局我觉得非常的不错，真的很不错，很通透，从这头走到那头直直走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你想买的东西就是都可以一目了然，你就可以看到，很清晰的看到，你不用去找，就是很清晰。然后从楼上看到楼下也很明白，楼下往楼上看你也视野很开阔，然后整个商场就是非常的大，距离很远，从这头走到那头真的还是需要体力的，而且人又多就走得又慢。我感觉整个商场我把地下的然后1、2、3、4、5层全部逛完之后还是需要体力的，走完真的还挺累的。我找了一个地方坐着休息，它有休息区，很不错，然后休息区的环境也非常的好，还有那些绿植啊装扮啊都非常的不错。坐在那儿就真的得吃点东西然后补充一下体力了，还得喝点东西。结果呢就是因为人太多了，吃什么喝什么，你别说去餐厅吃饭吃正餐了，你就是吃个薯条喝个饮料都得排队，就人真的很多。但我感觉有很多好吃的，其他餐厅没有见到。然后小吃就是像那天我点的那个薯条也是其他商场没有看到的一个新的品牌，味道还真的是很不错，有各种的味道，真的很不错。我点了一个黄油蒜香味的还挺好吃的，还有那个蜂蜜奶酪味的也挺不错的，点了两种口味。然后点了个纯椰子水，这个喝的饮料有一个纯椰子水的，就是感觉也很健康也很解渴，喝完之后还有点那个顶饱。你还别说，这个椰子水喝完还不饿了，本来就走得挺累挺饿的了，这还喝完还可以了，挺不错。然后就吃饭吧，排队拿号，好不容易拿了一个号，然后排呀排快一个小时排到我了。结果进去之后好多我想吃的菜已经没有了，就是因为那天人太多了就点不到了，没有食材了。就第一天去的时候就没有吃上饭，因为人太多了，排队排到我，然后又没有菜了，然后就没有吃上饭，然后去别的地方吃饭了，出来之后去别的地方吃饭了。然后第二天呢是因为我刚好到附近去办事了，离得特别近，然后呢就想着中午吧就还到这里面去逛逛，看看昨天没吃上的饭挺不甘心的，今天能不能吃上。结果进去中午也是在排队，然后呢还好就是中午去的话呢食材比较充裕，可能也是老板总结的经验，第一天人太多了食材没够的话这影响生意啊，第二天呢就准备的比较充足了。第二天去也是排队排了一个小时才吃上，我就中午饭到了下午4点才吃上，但是觉得很开心啊，就很热闹，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演出，还有很多这个巡演，就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很多小孩子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因为有像迪士尼一样的玩偶在这个商场里面不停地在巡演，
然后呢就可以跟宝宝们在一起互动，所以你就听孩子的那种尖叫声欢笑声还真的是很热闹的，非常不错，就感觉这个氛围呢很感染你，然后就是一下子就让你觉得挺开心的。虽然说到这里人很多，可能你在个商场逛了一下也没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也没买到，然后吃的饭呢也排队比较久，但是心情非常的不错，就是那个氛围感还是挺有感染力的。而且餐厅我是挨个逛了一下啊，确实有很多是没有吃过的，比较好的创新菜还有漂亮饭，而且餐厅装修的一家比一家看起来豪华，所以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去哪里了，有没有去这个五月花园城逛一逛的，也都能分享这个周末你的这个好心情，你的这个快乐回忆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哪怕你在家里自己做了一个特别好吃的这个漂亮饭，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过去的这个开心。然后呢我们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是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都是可以的。好吧，这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去逛了这个五月花园城的这个感受啊，真的不愧是乌鲁木齐城市微度假的新地标，还是有特色的。而且它就是这个位置啊，就是出行其实很方便，如果大家担心说现在人太多了停车怎么办，就是不好找停车位的话，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能不开车也可以不开，开车的话呢它也有这个车库也是很好停车的，停车场呢就近呢也比较方便。然后呢关键就是你可以坐地铁去，因为地铁呢你从这个植物园这站下车的 B 口出来就是这个商场，就在它的大门口，所以特别特别的方便。我就是坐地铁去的，突然发现咱们周六周天坐地铁的人也好多，都是前往这个方向的，而且在这个地铁站里面专门有人在播报说去五月花园城请从这个地铁植物园站的 B 号口出，B 号口出就直达，就是地铁站也是做好了相关的服务，真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五月花园城呢它整个的这个建筑呢还是很有特色的，除了里边有特色的美食还有商品之外呢，你从外观上看它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首座江南建筑主题场景购物中心，还确实有这种感觉。而且它还设置了这个观景台，这个观景台不过我去的时候这观景台很多的布置还没有完成，但是一到五楼大家要逛的地方呢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而且呢这个里边呢还有一个篮球场，就是在第五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人在打篮球，现场还有啦啦队，就是观众也很多很给力，还在喊加油哦，进球了还在欢呼，然后还有这个打比赛的人在这儿。我感觉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去运动啊你去休闲啊也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地方。而且还有舞台，一层有舞台，那天去的时候还有在演出，有这歌手在唱歌，唱的还挺不错的，现场唱哦，没有跑调，然后唱的这个情感也到位，然后现场的这个观众呢也能互动，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就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商场呢确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体验感是越来越强了。大家如果说这个周末有去逛或者是去体验了其他的地方，也都可以来互动一下，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梦发了一个图片啊，这是他周末做的豆角拌面啊，他说他周末做的豆角拌面好漂亮啊，你这个豆角拌面做的相当成功，让我一看就很有食欲，然后有这个红辣子豇豆啊，应该放的是那个长豇豆，然后还有这个肉，放了点西红柿吧，这个汤汁又很红亮那种感觉，然后你这个拉条子拉的有水平啊，这个粗细均匀而且是偏细的这种，一看就好吃，你是个高手，做的不错，真的很不错，这个拌面一看就好吃，有水平。然后再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啦，惠美小姐姐上午好啊，上午好。他说那你说的这个商场你有没有拍照片呢，发来看看哦。哎呀，我那天真的没有拍照片啊，因为我好像没有这个拍照的习惯，我走到哪都是别人帮我拍，好像习惯了，我自己没有拍照的习惯，拍的所有的照片都在我儿子的手机上，他拍了。我那天就是我应该是连着两天进去，眼睛都是不够用的，一个是看人家巡演的，另外一个看这个没有进过的商铺，然后关键是在找美食啊，所以眼睛都不够用了，确实没有顾上拍照。然后呢再来看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法的微信，他说围城开会去了吗，本周都是我一个人上节目，本周是围城有其他的工作安排，就顺便再给大家说一下，下周我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下周是围城一个人上，所以不用猜测了啊，不是我们吵架冷战了，呵呵，所以给大家说说啊，是工作的其他的安排。然后来看马安平发的微信，他说哇塞，你也出去逛了一圈吗？是啊，就是连着两天逛了大商场，很开心，还吃了好吃的呢。然后呢来看一下马安平说的，他说我也汇报一下周末的活动吧，周六周日我去那个后峡大山深处露营了，银河星空没有拍成，所以呢随手拍了一些图片给小慧叮当加妮还有我们的听众们分享一下吧，我来看看你拍的，拍的很好看啊，而且你拍的这个图片我感觉就是那天你去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你看蓝蓝的天，就是连白云都没有，真的是很通透啊，所以你这个饱和度色彩饱和度非常的好，阳光很明媚，然后我可以看到现在确实啊，你看八月底了，真的草场就黄了，但是你去的这个地方树还是很绿，因为都是松树嘛，很绿，然后就是草场确实有点黄，但是也不耽误牛羊和马儿们在吃草啊，你看着你这个图片上他们还是低着头悠闲的吃草，肚子都吃得圆滚滚的，真的还是很不错，你还拍了夕阳西下，对，夕阳西下的时候有火烧云还是很美的，所以你这个不管你有没有拍到星空，我觉得你的这些图片已经是非常养眼了，拍的还是很不错的，一看就是专业相机拍出来的。我也知道我们的很多听众包括马安平马老师也是一样，装备很齐全啊，出门拍照的各种设备支架，然后这个相机，然后用的这个镜头全部都带得很齐全，就是为了拍照而去的，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是非常喜欢拍照的，包括马安平也是的，拍的图片就拍的照片很有水平，角度这个包括这个

运镜还有什么光线都找得非常好，就是很会拍。我就不是特别行，我也不是很喜欢拍照，就是我经常会忘记，就想不起来拍照。你像刚才暖玉金蝉红玉当头就说，你昨天逛商场你那个照片看看呗，我真的就没拍出，儿子在那给我拍，所以都不在我的手机上。我好像对拍照这个事儿没有那么热爱，到哪我都是想不起来，我都是先饱眼福，我自己先看够了，然后我在看到别人拍照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哦，我也可以拍个照。但有的时候我都想不起来，哦，我也要拍照，就彻底啊，这两天就没想起来。然后我看一下这个乐儿发的这个视频，我点开看看他发的一个视频。哦，你这个视频应该就是你去这个商场拍的吧。哦，我因为这个电脑上一点开这个全就是你这个放大的视频之后它就黑屏了，就演不出来，放不出来你的视频了。但是你这个缩小版的，我这个隐隐约约看到的你是去这个五月花园城的商场吧，因为我看到那个人山人海，然后和商场的一个角落，是吧？你还可以打一个文字或发个语音过来。因为我点开你的视频放大之后就黑屏了，我只能看到你发来的小小的一个点点，就是你知道对话框里面的一个小的那个小小框吧，我能隐隐约约看到你应该是去五月花园城了。你可以给我发一个语音或文字过来说一下，你是在这逛了吗？你感觉怎么样？你可以说一下吗？我们都分享分享。好的，刚刚过去的周末大家都过得怎么样？在家做了好吃的吗？还是出门吃了好吃的？去哪里打卡了？都可以继续来分享。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可以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当然也可以报路况啊，这个时候路上什么情况，堵车的还是畅通的，咱们都可以报报路况。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哦，乐儿，就是刚才你的这个视频，我用另外一个电脑，刚放歌的时候用另外一个电脑打开看了一下。你这个视频拍的就是五元化原城吗？就是那个人山人海的商场，你跟我去那个商场逛的时候看到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的。不知道你是几点钟去的，反正我就是星期六呢，我是下午5点多到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人挨着人，人流量很大，然后我排队1个小时没有吃到饭，就是因为到了排队到了我那个餐厅，我想吃的菜已经没有了，所以第二天又去了。第二天我是中午去的，还是这样的场景，也是人山人海，排队1小时吃上饭了。第二天老板准备的食材很多，可能也是第二天去的早吧，就吃上了。那天你在这儿吃到你喜欢的美食了吗？你也可以说说那天你有什么收获，你买了什么东西，吃了什么美食吗？不过这两天这个五月花园城的折扣还是很给力的，不管是餐厅的还是服装的，你买东西的鞋帽的都很棒。包括他那个蓝鸟超市里面也有那个，我看29块钱一公斤麻辣龙虾，如果你能团购到的话也是很划算的，超市也在打折。这两天大家如果离得近啊，想去也可以去凑凑热闹，就是已经在这儿这个消费的，你买了什么吃了什么也可以分享分享嘛。然后这个乐儿说，对，就是五月花园城没吃，人太多了，就是每个餐厅都排队。是，那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马上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在微信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都可以哦。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遥远的帆，
5: 半点气象。
6: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零上33度，最低温度是零上21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着来看微信平台蛮平说，哦，小慧，你在这个平台发的三张图片，想着你也去山里撒欢了啊？我没在平台发三张图片啊，你是在哪里看见了我发的三张图片？

我没发呀。我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嘛，这个五月花园城我连逛了两天，这个周末周六去了，周天也去了，哦，真的没有时间上山哦。我不知道你在哪看的图片，你是不是看错了，不是我发的，我倒是看到了你发来你在山里逛的图片了，真的拍的是相当有水平啊，一看就是专业相机拍的。然后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说，他说小慧来吃海棠果哟，我拔了好多海棠果，很好吃，这是你家里自己种的吧？我记得你是在那个伊宁县的七十团，你家里面有这果园对吧？你种的这个海棠果很漂亮啊，你看红红的，每一个都很新鲜，这一看就是刚拔下来的，真的好漂亮。今年的海棠果我发现了，全都是这种有点像葡萄那种感觉，有点长，就是椭圆形的，它不是正圆形的，今年的海棠果都是这个形状，而且今年的海棠果不酸，吃起来味道好极了，酸甜可口，而且今年的海棠果特别红，就是整个就是红透了的感觉，好漂亮，看来是不一样的品种吧。天降双侠好运来，你种的这个海棠果叫什么名字？有没有那个你熟悉的名字？就是它叫什么名字？因为好多的果子它不是品种不一样，叫的名字不一样嘛。你这个是什么品种？叫什么名字呢？今年水果店卖的都是你的这种海棠果，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如果你知道可以说说。再来看一下茶发的微信，茶发的微信他说早晨好啊。在929的陪伴下，给孙女织的毛衣，给自己勾的围巾，一边听节目一边打毛衣是吧？哇，你这手艺真不错，打得好漂亮啊！我看给你自己的这个围巾是那个酒红色吧，是酒红色的，你这个是勾出来的吧？因为我看有镂空嘛，而且好匀称啊，就是整个你的这个花纹，然后就是就跟这个机器织出来的是一样的。就是一看就是没有这个针特别紧和针特别松的地方，这个不太均匀的地方，一看啊就是高水平。然后看你给你孙女儿织的这个打的毛衣，粉红色的，好漂亮，这个颜色叫暖橘调对吧？它有点偏粉，还有点橘调，暖橘调。然后你打的这个款式也是今年很流行的那个小短衫，小短衫，然后下面呢有这个飞飞边，很漂亮，然后擦肩袖的，上面还有一朵同色系的，还打了个小花，同色系的小花缝上去是立体的那种，很漂亮。今年的这个毛衣我在很多的这个直播间，就是羊绒衫直播间刷的时候看到了，就今年这个款式很流行，我还买了一个那个奶白色的，也很好看，我下单买的那个也不错，和你这款式特别像哦，真的不错。然后这个马安平说啊，不是你发的吗？不是我发的呀，谁发的？你说这三张啊，这三张是自动回执啊，就是你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你来跟我对话的时候，就是互动的时候，之前我们设置过南山的一个露营地，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南山露营地的时候，当时放的三张图片过去，所以你一互动，你就可以自动回执了。然后这个暖玉金蝉红运当头也说，他说对，满屏看的就是这三张图片，他说我也收到了，这个不是我发的，这是我们设置的自动回执，就是南山的露营地推荐给大家的，我们好多听众已经去玩了，感觉很不错。小喜就到这儿去了，小喜说很好，视野很开阔，可以看到南山的很多的景色，吃的也不错。然后马安平说哦，可能是导播平台上发的吧，就是这三张啊，就这三张的话那就是自动回执的，是当时这个围城设置的，我们给大家推荐南山露营地时候设置的。然后茶发的微信，茶说那个应该叫鸡心海棠果哦，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挺形象的，那个海棠果就是椭圆那么长的，今年是长的不是圆的，它那个形状确实有点像鸡心，所以叫鸡心海棠果是吗？哦，原来是这样哦，而且也红红的，很漂亮，这个海棠果味道很不错，推荐大家可以试一下，因为最近这个水果摊上都有卖的，可能好多的朋友觉得酸，因为海棠果我们印象当中就是很酸嘛，然后吃一下都倒牙的那种，但今年这个鸡心海棠果，查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它叫鸡心海棠果，今年这个海棠果酸甜可口，味道好极了，大家可以试试，也可以把它那个晒成海棠果干儿。我之前有很多年都非常喜欢吃海棠果干儿，就海棠果就是吃的话太酸嘛，就以前的海棠果太酸，这今年这个不酸，今年这个很好吃，

我就每次把它切成片儿，然后放在这个窗户台上让它自然晾干，海棠果干就很好吃。还奇了怪了，以前那个很酸的海棠果，海棠果给它那个晾干了之后成海棠果干之后，它还没那么酸了。然后呢，我还可以就是撒一点这个白砂糖，然后吃的时候撒点糖，然后让它这个自己就是去吸收一下，腌一下，然后之后你也吃不出来有那个砂糖的口感，但是它有甜度，就非常的不错。有的时候晾干之后它自然它就会变甜一点，也不用就去撒糖了，也是很好吃。今年这个海棠果我觉得如果把它晾成干应该更好吃，所以这个喜欢吃果干的朋友们也可以趁这个时间买点那个海棠果晾点干，真的很不错。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微信上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可以啊。周末你去哪里打卡了，好吃的好玩的接着可以推荐，可以继续来互动，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哦。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接着看微信平台。这个雨林发的微信，他说那个叫香妃海棠，然后天降双侠好运来也说叫香妃海棠，这名字不一样啊。我突然发现了，你们说的和这个茶说的不是一个品种的海棠果，因为茶呢，刚才说叫鸡心海棠之后，他又给我发了个图片过来，我从他的这个图片上来看呢，就是他发的这个海棠果更圆。更圆，而且没有那么红，偏黄。然后呢，这个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海棠果，就是我在水果店看到这种，它长的椭圆的，很红。你们说的不是一个品种，不是一个类型的海棠果。然后这个茶又说了，茶说我发的这个鸡心海棠果呢，是我们村子上的海棠果。我们村子上满是这个果子，路两边全是果子，有苹果，有海棠果。你们村子在哪？能不能说说？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吧。这个海棠果能采摘吗？现在这个南山的可以采摘，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有这个采摘基地。然后来看天降双侠好运来发的，他说我去年晒的这个海棠果在冰箱里还没吃完呢，晒的那个果干还有，那你抓紧时间吃啊，先把去年的都吃完了，今年又该晒海棠果干了。你看你的海棠果都大丰收了，肯定吃不完嘛，就不要浪费，把它晒成海棠果干，很好吃的，而且帮助消化，餐前饭后都可以吃一吃。先把去年的赶快吃完，今年又要晒了。然后来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那小慧姐，你下个星期不在节目上上班，那你是忙啥业务去了呢？还是我们这个电台比较大方，给你放假，你休假了呢？我下个星期有别的工作要干呀，我下星期要做短视频呀，要做新媒体呀，对吧？围城本周也去做了呀。休假，对，我今年还没有休假，但我打算年底再休。要等到年底了，还很挺关心我的，谢谢。好吧，你们有什么好的题材吗？能做新媒体能拍短视频的，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发过来啊，我们说不定都可以创意创意，给大家带来更好更多的作品啊。大家也可以这个推荐推荐嘛，建议建议，微信都可以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都行。然后茶发的微信，茶说我们村在这个马纳斯县上三村，上三公村哦，马纳斯县的上三公村，欢迎大家来看看，还有农家乐哦。可以啊，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吗？你可以说说有什么好的打卡点，就是比较好的风景啊，打卡点你可以推荐一下。然后农家乐是什么特色，你可以给我们多说一点，因为确实马纳斯也挺近的，离乌鲁木齐说实话很近，周末两日游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你可以给我们推荐的详细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到你们村子去打打卡嘛，是吧，逛吃逛吃。我们的好多听众都会推荐很多打卡点，然后呢我们也有很多听众就是采用了大家的这个意见，去了推荐的打卡点，反馈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你也可以推荐推荐你的家乡，我们也都可以去看一看你们这里的风景呀，打卡的特色亮点呀，这个农家乐的特色美食呀，你都可以推荐一下，我们也可以抽空去感受一下。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互动，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节目都是可以的。要说到这个去打卡看风景，因为现在你看已经是8月31号了，确实现在秋景已经开始了，所以阿勒泰地区气象局发布了2026年秋夜观赏预报，最佳观赏期是9月15号到10月5号，所以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准备，打算上阿勒泰去玩的朋友们，咱们赏秋景的时间最佳观赏期已经告诉大家了，非常精准啊，所以你可以去趁这个时间去感受一下阿勒泰的秋景，尤其是喜欢拍照的朋友们，这个秋景是非常出片的，因为真的可以拍出那个层林尽染的那个色彩饱和度，非常的漂亮，整个你的照片就是很饱满，就很出片，所以大家如果专程去拍照也赶这个时间去吧， 9月15号到10月5号之间。因为受到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和这个极端干旱影响嘛，阿勒泰地区的林木生长周期加快，秋叶转黄的时间呢，较常年整体是提前了大概是一周。今年阿勒泰秋色呈现明显的海拔梯度特征，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比如说喀纳斯湖周边的山顶，还有这个禾木村后山的观景台，以及这个白哈巴的高山草甸，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在9月初到9月中下旬，其中这个9月10号前后呢，就是拍摄雪山和金黄林海铜矿的最佳时间。海拔1200米到1800米的区域，包括喀纳斯三湾、禾木的河谷、科克托海、额尔齐斯和峡谷，观赏期集中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9月20号左右呢，就是喀纳斯湖畔的白桦林进入到观赏的全盛期了。海拔800米到1200米的区域，比如说这个五彩滩，还有这个红叶沟，这个观赏期呢可以持续到10月中旬。同时呢，G331线阿勒泰到清河公路沿线，清河公路整个沿线就是看那个白桦和杨树交错的景观呢，也持续到10月上旬。所以你想拍哪里的风景呢？按照这个时间规划，海拔多少去拍摄吧，去游览吧。另外呢，就是气象部门建议游客按照海拔从高到低依次追寻秋叶的景观，并且错峰出行。此外呢，就是9月到10月，阿勒泰地区昼夜温差超过15度，山区早晚可以降到0度左右，所以需要准备羽绒服，需要羽绒服哦。大家别忘了出门的时候这厚衣服一定要带，还有那个防滑的鞋子。阿河公路等山区路段呢，因为这个因雨雪这个造成的一些这个临时的交通的提示呢，需要大家在出行前一定要及时关注当时的路况信息，因为由于有雪它会有一些临时的改变，所以大家出行前一定要关注路况啊，做好你的出行规划。当然了，这个阿勒泰赏秋路线呢也要提前规划，你可以3天的短线、5天的深度的中线，还可以放一个7天的深度的大环线，都是可以的。所以大家就看你有多少天的时间，你准备去哪里玩，准备拍什么样的美照，根据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吧。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茶发的微信。茶说，这个我们这儿呢，感觉就是新农村打卡，游乐，咱们这里的这个新农村风貌非常的不错，来吃这个土火锅加烧烤很不错。哦，你们这儿土火锅加烧烤，我感觉这个土火锅我好久没吃了，你这么一说我还挺馋的。你们这的土火锅是不是也是用那个铜锅，然后中间放炭，然后有这个加沙呀，然后土鸡、牛肉、羊肉，加上各种菜、宽粉做的这种土火锅，也是这种类型的吧？就是它不是电炉，它是那个加炭的那个铜锅，是不是这种？这个汤还要提前熬制的吧，就纯肉汤做的，这个很香的，很有营养，也很好吃。而且你看秋天了，天气凉了，我感觉到这儿吃个土火锅吃个烧烤还是很满足的，然后打卡一下新农村。然后你们这儿秋天采摘应该也是可以的吧？你刚说这个海棠果，还有其他的果蔬能不能采摘，你可以说一说啊，就大家去玩我觉得也挺不错。微信呢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参与节目的互动。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查发的微信说，我们这儿可以采摘的，大家来玩吧。对，他今天推荐了他的家乡，在这个马纳斯县上三宫村，这里呢就是非常的好玩，风景优美，然后呢还可以吃当地特色土火锅烧烤，关键可以采摘。大家如果秋天想去采摘感受丰收的喜悦的话，咱们可以周末2日游去到这里打打卡，很不错，美丽乡村游。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的，他说我就想看一下你的视频号，小慧姐。哦，这样吧，那个视频号呢，因为我们做的所有新媒体的内容都是发到我们929的视频号上的，然后呢还有发丝路视听，所以我没有做个人的，就是我们做的都是工作的视频，就是很多的这个推荐，就是光吃打卡呀，吃喝玩乐呀，就是美丽风景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新闻的内容啊，我们都是在我们的929的视频号和这个丝路视听上发布的。所以你关注一下我们的929视频号和丝路视听，下载丝路视听 APP， 不仅仅是我们做的这个929的主播们和我们的这个记者们采访的新媒体的内容在这里发布，丝路视听上有我们整个新疆广播电视台所有的采编播人员做的这个新媒体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新闻性也很强，内容很丰富，大家呢值得关注和看，所以这个大家也要下载一下丝路视听。然后这个天降双甲好运来说，下个星期听不到小慧的声音，感觉空落落的哟。没关系啊，再下个星期我不就回来了吗？就下个星期忙点这个其他的工作，再下个星期我就回来了，别空落落的啊。好吧，再来看这个蛮频发的微信，他说我在野外就特别羡慕你们市区逛吃逛吃呀，在山里把我冷的还怕遇到黑熊。那你还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呢，你在那悠闲自在的自己烧着烤，然后拍着图，那多漂亮啊。然后你看你发来的你在这个外面拍的户外的这些照片，那我们在市区也拍不到呀。你自己选择了周六周天到这个后峡的大山深处去露营了，那你也是一种放松啊，是吧？你新鲜的空气都呼吸了，那你也没有选择光吃啊。反正这个两个你都可以不耽误，你周六周天不是去山里了吧，你现在回来了吗？回来了你就可以逛吃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五月花园城你可以逛起来嘛，你也可以逛吃。我觉得呢，生活嘛就是要丰富多彩，要有不同的安排，不同的体验才丰富嘛，是吧？好吧，今天呢大家互动的非常的好，好心情呢也都传递给了我们正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些朋友在忙在开车没有时间参与，但是好心情传递给大家了，希望大家新的一周好心情好收获。明天早晨的10点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互动，大家也可以想想明天你有什么好推荐的，然后想跟我们分享的好心情，明天早晨的10点我们继续互动哦。稍后的时间呢是同城转转，邀您继续收听。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929现在播报。
1: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1: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929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4: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6: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7: 全程转一转，
5: 寻找有趣的，
6: 发现需要的，
5: 929同城转转。

们《童话转转》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选取的是南拳妈妈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家》。今天早间，很多朋友从家的方向出发，行进的对象呢是单位，有的是学校，还有幼儿园。你会看到一个非常这个具有烟火气息的城市，在每一个

暑假寒假结束之后，回归到正常的这个孩子们上学的这个阶段当中呢，就会感受到了人间烟火气儿，而且呢熙熙攘攘忙碌的早间的时光。你今天早上提前出门了吗？并且今天呢也是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了，8月31号。每到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很多的单位呀、超市呀、还有呢自己会做一个内心的盘点，单位还有呢这些商业啊会盘点自己这一月的业绩，而每个人去盘点的是这个夏天啊自己收获了什么，干了哪些，然后怎么去跟八月挥手再见，怎么去好好的向着九月整装出发，迎接最新的光景。那在早间出门看到孩子们的笑脸，背着书包骑着自行车啊，还有呢家长们这个开着车送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啊，有哪些感受呢？可以在今天我们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一起来交流一下。今天呢我们同城转转节目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九月上新啊，就是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在最近逛过的啊，然后呢去打卡过的好地方，在节目当中一起为大家同步的来推荐一下。在这之前呢，我们把这两天的天气给大家也做一个同步的介绍啊。因为昨天呢我们看到了乌鲁木齐的天气的变化，这两天还好啊，比如说今天呢是33度的高温，低温在21度，明天依旧是保持一个好的天气，高温27度，低温在17度，微风都不燥。但是到了周三开始呢，连着两天咱们会迎来一场降雨的天气。你看周三呢是9月2号，乌鲁木齐呢会迎来下雨天了，高温在25度，低温在10度，北风4级。到了周四的时候呢，温度会骤降到了18度啊，低温在11度，西北风3级。所以我们会迎来秋天里面的一层秋雨一层凉的这个阶段了，好好享受特别棒的秋日时光吧。

一路飞扬，我们在路上开着车，来看看大家在周末的时光里面所收获到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周末是一个清空自己和内化啊很多情绪的一个过程啊。周末呢，好多朋友说为了放空自己，比如说去了周边自驾，去城市当中的某一个店里面，哪怕去拼个豆啊，都是非常放松的一种过程。只有把自己清空了，到了新的一周开始的时候呢，咱们才会慢慢的去填满自己啊，去学习，去吸收，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工作，以及呢还有一些好的和不好的情绪，是不是？在今天呢，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说叮当你知道吗，周末的时光里面呢，我去了一个新的店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在万达华府的37青田啊，这个店叫青田，说他们家是一个陶艺店，在乌鲁木齐开了好几年了，去

0: 好好的扎实的做了半天陶艺，陶艺的玩法很多，然后呢还给我们说了价格啊，说这个价格呢基本上人均在100块钱左右，那个能玩白泥，能玩粗陶，能玩青陶和紫砂，好多种啊，慢慢的去感受一下一件作品从我手中从这个泥变成了成品。下周呢店主说会给我烧好，烧好之后呢我就自己会有拥有我属于我自个儿的一个特别好看的花瓶了，打算在孩子开学之后每一周去换一束新的鲜花取悦自己，让家里面能够多点芬芳啊，我觉得你是一个爱生活的人啊，感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去参观的好地方，就是八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八钢参观过或者是呢去转过哈、啊。上次呢我们联系到了八一钢铁厂区的这个党支部，那么有一个工作人员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研学的团队来我们八钢参观的预约的还挺多的。哎，我说在我印象当中的八一钢铁厂区呢应该就是那种老厂房的感觉，他说可不是啊，有时间的时候叮当你一定要带着家人孩子过来看一下，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八一钢铁厂区呢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了哦。然后呢有朋友给我拍了这个八一钢铁厂内部的一些照片，我发现啊真的是其实离我们有点距离，但是呢还是开车可以去逛的这样一个好地方，能够让大人和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厂区的变化，还是非常具有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的。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稍后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不一样的八钢啊，大家也可以在周末的时光啊，比如说带孩子去，或者是呢很多单位和团体他们也预约了这种的参观的一个活动，其实您可以提前去约。八钢目前呢也是有这个安排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的一个厂子的厂使馆啊的这个参观的安排，早间10点钟到下午18点钟，门票每个人是50块钱。提前预约，为什么要预约呢？因为提前预约的团队他会有讲解员全程跟随，来进行一个历史的讲解啊，大家可以了解得更加的透彻和深刻一点。那稍后呢跟随我们同行专员的脚步，咱们走进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八钢厂使馆，以及呢咱们的厂区里面的一些变化，那听着节目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1小时，
2: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1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他想站在云边向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

在记忆当中呢，其实说起大纲，很多朋友会有第一印象，是不是灰尘多，是不是这个热啊？您可能脑海当中看过了，想过看过一些这个电视剧的场景的时候，比如说80年代、90年代初的时候，有那种工人们。

在1600平方米分为两个展厅，那展示了八钢从1951年建厂到现在艰苦奋斗一路不断壮大的发展历程。这个馆呢，里面收藏和展出了八钢各个时期的珍贵的史料，以及呢证书和批件等等的照片有310多件，实物呢有150多件，还有建厂初期的设计检测工具啊，第一代八钢人的诗篇和从前的钢花杂志。物件虽小，但是呢足够具体和生动。除了历史物件，还有很多的八钢作品啊。其实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来说，提起八钢可能你会觉得那么近又那么远，是因为我们之前没有真正的走进过它。但是呢，你要说八钢和我们生活当中的联系，你可能没有仔细的去关注过哈。比如说天山国际机场以及呢头屯河大桥、乌玉高速等地，你都会看到八钢钢材的身影啊。像我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我是第一次走了乌玉高速，在走的时候呢，真的就是叹为观止，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激动。一路上呢，我都在查豆包啊，在看这个乌玉高速在天山胜利隧道在打通过程当中的一些参数，看的过程当中是热血沸腾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去看了这个乌鲁木齐到玉里以及呢小草湖方向的高速路上，都会铺设着八钢出品的钢护栏，还有呢八钢制造的防风的翼尘网啊，这些呢就是标志性的，都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的影子。但出了这个常识馆之后呢，我们可以沿着游览环线从5号岗往里面走，你会发现和我们想象当中的钢厂截然不同。因为道路很宽敞，又安静又干净，绿化面积呢几乎达到厂区的80%了。头顶是纵横交错的架空管道，它输送着不同颜色的气体，灰白色的是煤气，蓝色的是氧气。我会奋不顾身的前，所以呢小时候在八钢长大的孩子们会告诉我们说，在印象当中小时候厂区烟囱大多是红白相间的，后来多了一些新的烟囱和新的高炉，现在的冷却炉上呢还绘着梵高的新月夜啊。每次看到它的时候会觉得生活如此浪漫，把浪漫都体现在了一个厂区里面的一些细节当中。走进了操控大厅呢，有几块巨大的屏幕会排开，生产现场几乎是全自动在运行，工人坐在大厅里面远程在监控，不用再像以前那样在现场盯着。讲解员会说呢，发生比如说突发的事件呀，系统会自动预警，也更高效也更安全了。而且在这个钢厂里面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型动物园啊，里面养了鸵鸟，养了孔雀、马鹿，还有来自于伊犁的昭苏天马。最近呢你还可以看到两只刚刚降生不久的小马鹿，样子是很可爱。在山坡底下呢，动物们在自己的区域里面可以自由的去跑动，路边还有苹果树啊，熟了以后呢可以免费去采摘的。

的。在前段时间呢，我们曾经有遇到过一位听众啊，他经常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起八钢的美食。我记得他推荐的第一家店，说当地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凉皮儿啊，还有呢架子肉，对不对？说起八钢美食，确实啊，这两年声名在外的就是爆炒小公鸡、架子肉和烧烤，还有一些小店呢，可能没有那么有名气，但是却让很多的八钢人从小吃到大，比如说川江凉皮，据说开了快40年，老板是一位四川人，把川菜的麻辣鲜香和新疆凉皮的厚实揉在了一起，说他们家的凉皮呢切得宽，柔软劲道，口感滑中带糯。这是第一家给我们推荐过的啊，说川江凉皮，说最特别的是这个麻辣酸甜的这个汁儿子啊，四种味道在嘴里面打架，谁也不让谁啊，所以就会觉得很跳跃。另外一家呢，让不少八钢人记挂的凉皮呢，叫做多味凉皮，1991年开张的。说这个店面呢，位置换了

好几次了。这家凉皮呢，端上来没有配菜。这家凉皮呢，端上来没有配菜，它只是一把花生碎和榨菜末，必须得浇一勺水醋，然后把它拌开搅匀，入口呢是酸香爽口。而且能吃辣的朋友，老板呢为大家做了自制的辣椒油，如果说你喜欢吃辣辣的啊，鲜这种香辣的，你可以去浇一勺，又辣又香，让人吃了以后呢会非常的回味。凉皮打底儿，在新市场里面还有一家老店叫做乌祖尔的烤包子，那么说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卖5000多个烤包子啊，一定要趁热吃，外皮呢是烤得酥酥脆脆的，掰开一股热气窜出来，肉馅紧致多汁，胡椒和洋葱的香味会直冲脑门啊！乌祖尔的烤包子。还有朋友推荐说，上次去巴冈研学的时候呢，陪孩子在巴冈的食堂吃过饭啊，说这个巴冈的职工食堂，有的食堂是对外开放的，是按照重量去称菜，想吃啥就加什么，每称一次菜，屏幕上都会显示你的实时的话费啊。他的点评就是家常味道啊，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惊艳，但是呢又管饱又踏实，哎，这个确实很棒啊。OK， 我们为大家推荐了这个巴冈铁厂，现在是一个很棒的研学的基地，也是一个很多团体单位呢预约能够去参观的一个好地方。有朋友说我第一次去过巴冈之后呢，后来就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经常的带他们去这逛一逛，回望一下过去的岁月啊，忆苦思甜一下。喜欢街道上的老建筑和大烟囱，彼此熟悉又热情的街坊和慢悠悠的生活节奏，和儿时的记忆特别像，尤其是带爸妈去看过之后呢，你好像瞬间回到了80年代，就是自己小时候的成长的岁月，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梦幻啊，找到小时候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也有，哎，真的是啊。

我觉得可能在我们的介绍过程当中会勾起很多人的过往岁月的一种的怀想。有朋友说能不能去西站我的这个成长的地方去看一看，好多好吃的，比如说有陕西臊子面，还有一家特别棒的米粉店。西站啊，西站我上次开车经过过，确实也会有一种秒回童年的感觉啊，就是很安静。那的小区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单位的叔叔阿姨们退休之后，他们会住在一个小区里面，就是街坊邻居大家都互相认识啊，一起相伴从青春的岁月走到了自己的这个退休的这个年份，就这种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啊。

0: 有朋友说，小时候家人带着我去参观过八缸，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我鞋子不行，只能去低温的车间，不然鞋得要化掉。而且呢，他还捡到一个钢坨坨，现在这个当时的钢坨坨拿去砸核桃了。有朋友说，乌佐烤包子多少钱一个呢？踩下价格呗，3块钱啊，3块一个。
1: 像森林般围绕着你我，消极的笑。
0: 有朋友说，其实不止这些，还有八缸的市场超级好逛，电影院、游泳馆，西北路直达小5块钱，三角花园、中心花园、八一农场转盘北两侧的烧烤、燕楼兰、八缸驾驭、秀水兰亭美食街、农十二市的广场、202路终点站市场、国色天香卖花的地方、刚城分局交警中队、16多公里的头痛河公园。所以，你按我来说的话，属于在八缸从小长大到现在依然在这块，是不是啊？一砖一瓦，一个每个店铺的变化都这么掌握，那我觉得你现在是不是还在这块住呢？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啊，大家在一个街区里面看到店铺转换，附近发生的一草一木的变化，就是如数家珍一般，我能够感受到你对他的热爱藏在自己的每一个字眼当中，哎，特别棒。哎，现在是11:28:43，我们稍后进个半点时间，稍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同城转转，我们继续走起。

0: FM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半点气象。

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明天乌鲁木齐呢会转为多云啊，要酝酿变天了啊。看到的是高温27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有朋友说哪天会迎来小雨天气呢？9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显示为小雨转大雨的天气，高温25度，低温10度，西北风4到5级转5到6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

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有朋友说，叮当如果去逛八纲的话呢，一定要把头痛和森林公园串到一起啊，最好是用一天的时间把武夷新镇也去浪一下，说这块是我自己非常熟悉的地方，尤其是初秋会让你发现不一样的绿野仙踪。刚才呢您给我传的图片我看到了啊，你说首先就是头痛和森林公园啊，一定要把这条线穿进去。我现在看到的照片呢是您发送给我的这个秋天的场景，是不是啊？还是很惬意的啊，感觉河谷的晚风会裹着草木的清润，就像吹过面庞一样。其实在过往的两年的秋天，应该是秋天啊，周末的时间我经常在头痛和森林公园啊去逛走路，就是周末的时间去放空自己。有的时候你就是你要去从大自然的能量当中去汲取很多的力量，其实到这儿去徒步是一个特别棒的选择。如果说脚力不好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租一个电瓶车，那或者是自行车，你可以拉着家人一起换着去蹬自行车啊，或者是电瓶车，把这个河谷呢好好去走一下。怎么讲，就是绿野仙踪，您在城市当中的一块绿地当中去漫步的感觉，远处呢会有车辆的喧嚣声，但是那一刻呢，那一刻的时刻你是安静的清闲的，趁着初秋清风徐徐到那儿去漫步骑行闲坐都是很棒的选择啊。哎，我看你发的照片哎，特别喜欢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小碎花点缀在依然绿油油的这个草丛当中啊，趁着秋雨来临之前可以去这晒个太阳。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2: 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同城转转。
3: 沈默说一定要去叮当介绍的八一钢筋厂去逛一下啊，之前只是听说附近的小市场特别有人间烟火气儿，听过介绍之后会觉得啊，去逛的路线都有了啊，确实。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八一钢铁厂厂区，因为现在呢是国家3A级的旅游景区，可能你没有想到现在的变化是非常大啊，有一个厂史馆大家可以去参观参观。另外呢给大家说一下信息，就是八一钢铁文化工业旅游景区的这个厂史馆呢，早间开放时间10点钟到下午18点钟，门票是50块钱每个人，需要预约，有讲解员全程跟随，私信啊可以去获取到咱们的这个预约电话。还有呢附近好吃的啊，你看刚刚有朋友给我做了课代表啊，给我做了总结，说川江凉皮啊在诚信街啊，凉皮呢一份是10块钱，多味凉皮儿一份10块钱，乌嘴儿的烤包子3块钱一个。其实叮当你还忘说了一个，在八一钢铁厂里面还有一个咖啡馆，人均30块钱，叫回野，是一个八钢长大的孩子从北京求学归来之后呢，人家在这儿开的一个店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休闲啊，可以到这儿去坐一坐感受一下，感谢您的推荐哈。

休假回来之后的第一站呢，上周我去了两趟林管巷。其实我自己特别喜欢烟火气满满的巷子，巷子因为改成了步行街之后啊，我去专门的逛了一下，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一个词儿，松弛感。你会发现不管是店主也好，还是去消费的去逛的行人游客，大家都是满满的松弛感。有叔阿姨们穿得特别漂亮，那一看就是退休了，两口呢这个闲庭散步走到了巷子里面，慢慢的一家店一家店去逛，累了在这个长椅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从远处去看他们在聊天啊，然后呢阿姨被逗得呵呵笑着，那副场景就是岁月静好，特别的美妙。我当时捕捉了好几个画面下来，会觉得这是我们新疆啊，这是初秋的生活，真的是内心也被这种的闲适感所塞满着，所治愈着。然后呢在这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呢，因为孩子们快要开学了嘛，所以在帮助他整理一些内务啊，在看着老师们不断发到群里面的各种通知信息，在小区附近的文具店里面一个一个去挑选孩子们的学习用具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一切都是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当中一样啊，这种感觉是非常紧凑和有序的。然后看到了大家在周末给我们推来的一些好去处，哎，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上周末呢，可能在乌鲁木齐最热闹的地方是哪里？就是一家新开的商场，对不对？五月花园城附近的商场是开业了。人家说乌鲁木齐的朋友们，你们都不上班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朋友去现场逛呢？感觉是很热闹。这是乌鲁木齐的一种现象级啊，就是新开的超市也好，或者是商场也好，大家都想去打卡一下，这是我们热气腾腾的生活，对不对？还有朋友呢给我们推荐了一家店，说你知道吗，现在有撸鸟的地方，除了能够撸猫撸狗啊，现代的生活当中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和节奏可能太快了，还可以去撸个鸟。说这家店呢刚刚开3个月，店如其名啊，叫做属于小鸟的岛屿。所谓撸鸟其实就是认识小鸟和小鸟一起玩儿。

面有20多只的鸟员工啊，包括像这个牡丹呀等等的这种家养的品种，伸出手指，小鸟就会站上来。它跟你混熟之后呢，就会开始站在你的肩膀上或爬上头顶。如果说你看上哪一只，还可以买回家啊。哎，我其实一直想养一只鹦鹉，但是就是没有经验嘛，不太清楚鹦鹉买回家之后是怎么去养它。就是我那天在小区楼下看到有一只小鹦鹉站在它的这个主人的肩膀上面，哎，我会觉得它怎么那么的听话，那么乖巧，在户外也没有飞走啊。哎，我会觉得是不是养鸟真的是会治愈人心呢？有没有朋友家里面有养过小鸟的，尤其是养鹦鹉啊？因为五彩斑斓的鹦鹉真的太好看了啊，但是不太清楚养它的这个时间和投入成本怎么样。如果说你有经验，不妨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说这家店呢还可以DIY 这个豆荚娃娃，步骤很简单啊，做一个豆荚娃娃大约2小时，选颗豆荚当身体，用毛线、果核还有碎花布和松果做一些装饰，然后用热熔胶粘起来就成了。那除了娃娃之外呢，你还可以做小猫和小狗的造型，带一只回家特别有意思。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多多说，在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了一趟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去感受了一下穿越猛兽区，说实话心里面是心惊肉跳的哈，但是这种体验非常非常的宝贵，很值得，推荐家长可以去预约一下。哎，我特别想。

想知道你在穿越的过程当中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过程，然后怎么样给猛兽投喂食物的啊？这个，哎呀，我有个特别深的感受，因为前两天我休假，我去了一趟西宁的这个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那它是一个国家4A级景区，也是青海的。但是我跟很多游客在一起参观过程当中呢，我就看到特别可爱的孩子们。就他们看到，其实猛兽区里面看到老虎，他要指用他智能的小手指说：“哇，妈妈快看胖虎！”看到狮子的时候，他说：“哇，那是一只辛巴。”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动画片看得多，他会觉得这些动物好像没有太多的攻击力，实际上他们都是属于高原的捕猎高手。你在带他去看动物园的过程当中，能够去穿越猛兽区，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让孩子们能够去认识啊动物的本性。还有就是多看看这个，实际上还是要去看一下动物世界，看一下这些在野外去捕猎的高手们啊是怎样的一个捕猎过程啊，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别让他觉得动物没有，这些野生动物没有攻击力啊，这个确实孩子们在指着动物就是想象的是动画片里的这个场景的时候啊，还是要多多做点科普啊。

0: 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有朋友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季节，初秋是自己最爱的，没错啊，盛夏余温和初秋的凉意交织的时节是最动人的过渡啊，它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给出的温柔提醒，我们不必着急去告别热烈的过往，也不用匆忙奔向清凉的未来。

哎，趁着午后的光还暖，我们可以趁着这种的天气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所生活的这座城市啊。全新的九月份就在眼前了，各位，在九月份的时候呢，秋天这个色彩就会渐渐浓起来了。你有没有在这一刻好好去回望一下自个儿的八月份啊，做一点小小的总结，然后呢像我们的九月份迈进啊，会内心会定一点点的小目标，去完成它，去攻克它，去成就自己。希望每个人在今天8月31号，我们最后这一天的时间当中，能够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FM99的《同城转转》，也感谢大家给我们发来了在周末好时光里面去逛过的地方、去拍过的照片，以及去感受过的热闹的生活。让我们相约在明天上午北京时间11点的 FM99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吧。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现在播报，
2: 信号
0: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3: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八达 FM
2: 929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2: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云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哎呀，我
5: 这
6: 就不用说了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战，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网络上啊，一度流行这样一句话，大海呀，全是水。实际上不止大海，远古时代呀，长江、黄河乃至金河、渭河，还有汉江、湘江等也被称为水。河流的名字也被创造为带有水字旁的形声字，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所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辟相成，江河是也，某水即为某条江河。由此可见啊，水是江河水流的初始名字，水字也被纳入华夏民族所特有的官方语言雅言之中，而广泛运用于各类典籍之中。记得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

会上，张明敏的一首《我的中国心》，以海外游子的口吻，直抒胸臆的演唱，唱出了国人心声，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的深情共鸣。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在共鸣黄河长江之水时，是否留心思考过我们的江河何以得名呢？除了江长于河黄为人所共识之外，江与河二字又有何同语义呢？在本期你好吃吃家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江河命名的学问。

据目前考古发现呀，我国最早的文明应该是诞生于黄河流域。从文字角度来看，甲骨文当中有河字而无江字，而在远古时代，人类生存极受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这也成为黄河流域率先孕育中华文明的重要条件。早在3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呀，黄河流域就有人类活动。距今8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改善，因地球气温上升而变得更为温暖潮湿，利于植物的生长。而且该流域土质结构疏松，土壤当中腐殖质的含量较高，这些因素啊，使该流域不仅是以大象、犀牛等动物的生存，也利于农业种植的生产方式，因此啊，成为孕育中华文明的温床。磁山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一系列华夏早期文明接连生长于此，而后又诞生了三秦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黄河流域直接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文化、政令、礼教等皆自始出，并向周围四方逐渐传播开来。由此啊，黄河更被尊为百川之宗。《后汉书·沟渠志》当中所谓的“中国川源以百数，莫注于四堵而河为中”。

刚才说了《后汉书》勾续志当中所谓的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读而合为宗，较之黄河长江文明产生的时间略晚一些。远古志士啊，长江流域是金芒丛生，中下游更是湖河众多，土质板结黏重，土壤酸性强，农业开发一度困难重重，但较适合渔业与水产养殖的发展。灿烂的巴文化、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也是相继淋漓而生。此后啊，更以北方人大规模南迁为契机，这片土地的巨大潜力被真正的唤醒。西晋末年，随着中原地区障碍平人，出现了大规模人口南移，史称衣冠南渡。而后啊，原本居于黄河流域的人民极度南迁，为长江流域带来的不仅仅是大量的劳动力，还有更为成熟的农业生产技术与更为便捷的生产工具，大大促进了当地的农业开发。至南宋时啊，我国经济重心南移完成，江南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长江流域已成为全国经济密度最大的流域经济带，是我国现行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荀子《证明》有云：民无故矣，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矣，亦于约则谓之不矣。命名之事大都是约定俗成，随着时代的变迁，江与河二字啊，除了代指长江黄河之外，也开始成为命名河流的通用方式，也就是某江某河。自此以后日渐定型，并一直被沿用至今。颜体创始人颜真卿的曾祖，著名儒学家颜之推则称：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唐代修纂《五经正义与隋书》的孔子第32代孙孔颖达曾称啊：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北宋词人洪信《尚书·宋祁》也称：南方之人渭水皆曰江，北人渭水皆曰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些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介绍和了解天气啊，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

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全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咱中国北方改称卯水为卯合的时间呢是比较早的。卯水啊，在西周王朝已被纳入广泛使用的官方语言雅言体系之内。随着西周的覆灭啊，犬戎部落的西扰与各诸侯势力的崛起，作为俗言的卯合之说法也开始在中原地区被大规模的使用。当时啊，卯水卯合的说法应以并存，虽然卯水的说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卯合正逐渐取代卯水的叫法。至两汉时期，除了黄河之外，还出现了漳河、清河、五河等以卯合代替卯水的河流名称，此后啊，在北方地区也是日渐推用。大体上，在我国长江以北，水系多称为卯合，如灞河、永定河、渭河等。华清池旁的灞河原为滋水，西因秦穆公西征折服数十西戎小国，史称开地千里，遂灞西戎。而秦人为纪念其功绩，故而将该河改称为灞水，最后定名为灞河。卢沟峡下的永定河原本因为河水浑浊近乎黑色，梁宋金元一度称其为卢沟河，此河也被称为无定河。康熙37年，由朝廷组织人手整治河患，并期盼该河能够永远安定，最终更名为永定河。黄河第一大支流的泾渭分明之渭河，相传曾经因为纪念大禹治水而一度被称为渝河，后来因为这个流域的支流密布镶嵌，如重水入渭，而渐渐地被称为渭河。中国南方改水成为某江的历史是较为晚一些。

说到南方众多的河流啊，起初也是被称为某水啊，大多是这样的。唐朝以后开始被称为某江，直到清朝，大多数河流的名称基本完成了转变。澜沧江在西汉时称为澜沧水，澜是兰花的澜，隋朝的时候称为澜沧水，就是现在这个澜沧江的澜了。唐代是称为澜沧江。此外，挪澜也与浪互为音转，唐代聚居澜沧江的纳马人又称为浪人，故而该江也有浪人江之名。漓江的名称确定则是推至明朝，他们有别于我们常识认知里的大河向东流，它的流向是自南向北，因从灵渠出五里之后水分两派，漓江与湘江相背离而流，故得名漓江。而湘江、赣江等等则是到了清代才摆脱某水的叫法，是有某江之称。湘之名最早是出现于楚国，鄂君其节里已经有湘代指湘江，又有传说称舜南巡时奔卒于苍梧，舜的两位后妃娥皇女英为了寻找其尸身而溺死于湘江，死后英灵不灭，守护湘江，夫妻三人成为湘水之神，即湘君与湘夫人。赣江据《山海经·海内经》称啊，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繁种。晋人郭璞的注里则称赣水以此人名水，由此神意而得名赣水。清代则改称了赣江。

实际上呀，南方地区更多是根据水系规模的大小来命名，大型河流习惯被称为某江，除长江外还有金沙江、黄浦江、珠江等，小型者则称某河，如秦淮河、苏州河等。金沙江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脉，系以盛产金沙而得名。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里称，金多者出云南金沙江。黄浦江在战国时曾属楚国，为战国四公子之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黄歇治理了黄浦江无常的水患，该江曾被称为黄歇浦，又被称为黄浦江。至于珠江，相传为南越王赵佗死后将镇国之宝杨素宝珠随葬墓中，后被有仙缘的书生崔伟得到而重现于世，后来又被波斯山民购得，却在行船时不慎遗落江中，化为海珠石，珠江也因此而得名。至于东北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南北差异，辽河流域受中原文化影响较早，故而该区域水系常被冠以某河之称。唐代已有辽河、大林河、老哈河等等，也是相继以河来命名了。曾为中国内河系中国第三大河的黑龙江，因其水含腐质质较多，水色偏黑，一度啊被称为黑水，因为其它的水流啊蜿蜒如龙，最终定名为黑龙江，蒙语则称是哈拉木河。黑龙江在中国境内的最大支流是松花江，中原王朝在东晋时期对其上游称为苏墨水，下游称为南水。隋唐时期啊，上游改称苏墨河，下游称为纳河。辽朝时呢，称为混同江。至金朝时，上游称为宋瓦江，下游称为混同江。元朝时，统称为混同江，俗称宋瓦江。至明朝宣德年间，正式定名为松花江。

值得注意的是啊，与我国江河并存的命名体系不同，现代汉语在翻译域外河流时呈出现这样一律以河相称的鲜明特征，如世界最长的尼罗河、流量最大的亚马逊河，以及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西伯利亚的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还有南美洲的拉布拉塔河等。无论其流程长短、流量规模，在中文译名当中均统一使用河字。这种翻译惯例的形成，一方面源于英文当中 river 一词本身既是对江河、川系等各类天然水道的统称，并未在词汇层面做出如汉语般精细的区分，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出翻译传统当中以河作为河流通名的强势习惯，使得江在对外国河流的译介当中几乎不见使用。这一现象恰好与我国内部南江北河的命名格局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汉语对本土水系的命名细致入微，因地域而异，却在面对世界时以河完成了化繁为简

的统一指称。尽管江河的叫法不同，各有故事，他们都承担起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共同孕育出辉煌璀璨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数千年以来啊，长江与黄河作为华夏儿女的母亲河，成了孕育中华文明的摇篮，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关键着力点。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凡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风铃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幕，就叫萨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

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的节目呢，将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江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来掌握文娱动态以及影视风向标，带你去感受有文艺气息的生活。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来同步聆听我们的节目高清直播。首先和大家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我们一起来欢乐开唱，快乐竞猜，猜猜看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您将有机会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一首来自何雨的《风雨花》拉开了今天节目的序幕啊，很多朋友都回答正确了。我们来快乐点播到，欢迎一下我们的好朋友在微信平台当中互动，欢迎微光石梦、清风，还有浅梦以及时光浅浅、量子玫瑰，还有光影共同体以及全息蝴蝶效应、数据序语收藏家张春、张涛、蓝宝石、银河、小爱 L、 Hi Vivi。 那恭喜一下，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是微光石梦，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小风吹开这首来自何雨演唱的《风雨花》，它呢出自电视剧《百花杀》。是的，今天咱们首先要聊聊这部电视剧了，这可是2026年夏天非常火的一部古装剧。那这部剧呢是古装权谋爱情剧啊，从7月9号开播到8月3号收官，那可是实打实的火爆了整个暑期档呀，累计播放量突破了8亿。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啊全方位的聊聊这部《百花杀》，不管你是已经追完的百花迷，还是正准备入坑的新朋友，都千万不要错过了。先来说说这部剧的基本情况吧。百花杀呢改编自阅文集团旗下的起点读书作家景黄的小说《我花开后百花杀》，由中青执导郭峰来联合导演。这个导演组合在古装剧的领域啊可是有口皆碑的，演员阵容方面更是非常豪华了。你看有何雨、孟子义来领衔主演，还有孔雪儿、叶祖欣、何润东、张峻宁、陈赫一特别出演，这个阵容可以说是新老组合，颜值和实力并存了。剧集呢一共是36集，每集大约是45分钟。那25年的4月7号是开机了，8月8号杀青啊，7月9号18点在腾讯视频是正式开播的。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啊后来还在浙江卫视上星播出了。另外呢9月3号起更
1: 会还得等我一一见过才能做定夺。
2: 我呢跟他们可不一样，多年远离朝堂，孑然一身，一个弱不禁风无人在意的闲散太子。伸手可有一丝喜欢？
1: 真是腻歪！
3: 玩姓王，德才兼备，当成大佐。
4: 这是你以前最爱。
1: 靖王殿下，请自重。
5: 九皇子烈王，少年将军，骁勇善战。
2: 不嫁吗？
1: 不嫁。
6: 还有二皇子和六皇子，也都争相求娶。
3: 脚踩两条船，
1: 就是再多几条船看你，又如何？
2: 简直猖狂！
1: 正统嫡出，可敢？命长与否？可谋？
3: 你手段百出，定会遭报应。
1: 我的报应，就是位高权重，不可为奴。
3: 你目无尊长，尊卑不分。只要康王府再提，我让你不得好死。
1: 我走。
7: 郡主看起来有点心机沉重，甚至有点可怕。
2: 分明是可爱。
1: 这一次我要劈开朱墙金瓦，做银边的执旗之手。
2: 郡主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杀伐果决的女郎。

接下来咱们再聊聊《百花杀》这部电视剧最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剧情。是的，这部电视剧讲的故事啊，用一个词儿来概括就是重生复仇。女主角昭宁郡主啊，沈西河是由孟子义来饰演的。她呢，自幼长于西北，以守土护疆为己任，却在奉旨进京联姻途中呢，是遭人暗算殒命，而真正的故事啊，从这里才刚刚开始。姓王之妻顾青之携满门血仇以命设局，在沈西河的身体中啊醒来了。拥有两个人记忆的沈西河，从坚韧交金的这个玫瑰蜕变为以香玉馨的罗刹郡主。他呢以婚约为利器，是要做云巅执旗之首，而并非身庭落花任人摘折。而男主角呢是东宫太子萧华雍，那这个角色呢是由何雨来饰演的。

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它的演唱者是谁？只要告诉我演唱者的名字就行了。搜索公众号929文化旅游广播，发送答案赢取奖品吧。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伴你来信这首歌来自侯明昊演唱的一诺成川。很多朋友回答正确了，恭喜一下 Vivi。 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恭喜你获得由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这首歌呢出自电视剧《雀骨》。是的，那2026年暑期档非常厉害的一匹黑马呀，一部零宣发无预热直接上线的古装剧，却硬生生的靠着口碑杀出重围，成为了这个夏天最让人意外的宝藏。没错，侯明昊和艾米主演的这部《雀骨》就是这么厉害。说到《雀骨》这部电视剧啊，它开播的方式是挺离谱的，7月9号才官宣提档，7月11号就直接在爱奇艺上线了，2天时间连个像样的宣传都来不及做，就这么悄无声息的空降了。当时呢，好多观众的反应就是啥

0: 这剧什么时候拍的呀？怎么突然就播了呀？更离谱的是什么呢？这部剧从头到尾几乎是零宣发，没有热搜，然后没有 CP 营业，主演开播前连个定妆照都没有。然后呢，雀谷这种操作简直是太大胆了，而且呢，他面对的对手是谁？你看，有孟子义、何宇的《百花杀》S 加级的大制作，预约呢突破250万，首播当晚呢热度就冲上了24000，还有宋威龙的《千香》，可以说啊，雀谷是赤手空拳冲进了一场神仙打架。但结果呢，首播当天的热度突破7000，第二天直接飙到了8500，单日播放量2082万，开播第二天冲到了2080万，连续8天呢是霸榜爱奇艺热播的第一名，云和市场的占有率呢最高冲到了17.2%，平均稳定在了13.3%左右。然后呢，截止到7月底的时候，猫眼全网有效的播放量是超过了5.99亿啊。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 A 级小成本制作零宣发的剧打出了 S 加级的这个数据。那豆瓣开分的 7.5， 后来是稳定在了 6.7， 听起来好像不算特别的高，是吧？但是咱们得看跟谁来比了。同档期的百花杀 6.1 分，千香 5.8 分，那雀谷呢硬是成了暑期档古装偶像剧最高分，爱奇艺站内评分更是高达9.4分，粉丝们是自掏腰包搞了21万座语音包场，总价值630万，这叫什么？这叫自来水的力量，这叫观众用脚投票。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宣传片。
1: 从今日起，你谢佳瑜便是靖阳王府世子特妃。
2: 小姨，你放开我！
1: 在你洞房，不准给他吃的。也不准给他喝的，
2: 今夜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3: 今夜大婚，我定叫你印象深刻，今生难忘。
1: 谢佳瑜，能不能玩点新鲜的？
2: 别！小五爷，你等着。
4: 小心！
2: 你伸什么手啊？
4: 男女授受不亲啊。
2: 那你为什么要伸手呢？
4: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以为我乐意每天看你这张惹人烦的脸吗？
2: 我惹人烦？
4: 我看见你头疼。
2: 你不说你看不见吗？
4: 出去。
2: 那怎么能行？我得救你啊！
4: 专门给我做的。
2: 我又不爱吃山楂糕。
4: 太甜了，不可单吃啊！谢佳云，难道你一丝一毫都没有感受到吗？
3: 若非后来……
4: 别怕。
3: 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事，我也不会重新认识你。
2: 小五爷，
3: 也不会心悦。
4: 说什么？
3: 我说，夏无疑，我心悦于你。我不仅想与你同路，我更想与你同悔。
4: 你在七福树下许了我3生，你可不许反悔啊！
3: 绝不背叛。

0: 接下来再来说说《雀谷》这部电视剧，它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啊？这是一部古装爱情权谋剧，以架空王朝为背景，故事的主角是晋安王府世子萧无一，由侯明昊来饰演。这个人设呢非常带感啊，背负弑君污名，蛰伏隐忍，表面上是恶名在外的魔头将军，实际上一直在暗中追查一桩惊天冤案。他曾经传闻战死边关，后来携赫赫军功重返都城，以果决力临这样子的姿态呢，求娶太傅之女谢佳瑜。这场看似荒诞的魔头婚约，实际上呢是他精心布局的复仇之计，背后呢藏着为三万枉死边关将士洗血沉冤、彻查军中军械造假大案的惊天谋划。那女主角呢谢佳瑜呢由艾米来饰演，这个人设也是很有意思的。她呢聪慧爱才，精通墨家机关术，不爱红妆，不爱诗书，只爱机巧发明。她呢本来与齐王李瑁心意相通，却沦为朝堂棋子，奉旨呢嫁给了萧无一做契约夫妻。渴望挣脱束缚然后追求自由的谢佳瑜呢是数次伺机出逃，却被萧无一一次一次的精准截回。所以故事的起点就是一个魔头将军强娶一个财迷机关师，两个人始于利益捆绑的契约婚姻在朝堂权谋中互相试探，从猜忌争斗到相爱携手，从契约夫妻到生死局里互扒马甲，最终两个人呢携手破解军械弊案，与先帝暴毙阴谋，在乱世中是挣脱宿命，成为生死相守、共护家国的知己同盟。结局更是圆满了，萧无一销毁象征至高权柄的雀谷令，放下皇位与谢佳瑜相守，把太平天下交还苍生。整部剧啊只有28集，有观众就评价说一集顶三集，全程不敢快进。那前三集就干了别人10集的事儿，朝堂暗桩浮出水面，然后墨家机关当中也是有拆解演示，可以说全程是没有一句废话的。我们再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另一个片段。
1: 家国沦丧，江山之中再见。
2: 萧无一此生为了达成目的可以牺牲任何，但唯一的例外是你。
3: 让我做你最坚强的后盾，我与你同路。
1: 我本就身不由己的人，不敢奢望留你在我身边，我希望你自由快乐地活着。
2: 谢奴才是我的心上人，你我之间再无兄弟。
4: 最能激起人心欲望令沈汉的心爱的女人与自己渐行渐远，却无能为力。
2: 这条路不管再难也要坚持走下去。
5: 既已入了这健康风雨，沈汉不是以生死作序？
6: 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守护？
2: 你这样永远不知我此生为何而战。
7: 夫妻同盟，我是来与你同生。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从前只是寒暄。
1: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用心倾听。
5: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到十多天了，也没有公司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4: 用心沟通。
7: 我每天开上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8: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两次了都不行。
4: 用心行动。
9: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8: 谢谢你们九二九，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0: 没啥问题吧？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九二九，爱车有话说。有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不太方便当时打电话，想跟小洛提前先沟通一下，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洛说车四个字，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好不好？一定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的时候会跟您进行回拨。那优先级最高的就是听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最高。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易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来吧，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长途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8: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2: 这呢，行驶了40000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11: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13: 因为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6: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4: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九二九，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1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问题回复的环节，首先我们关注到秦先生向我们投诉，曾经在北京路的

0: 长安马自达、天汇永达 4S 店购买了一台 CX5， 当时呢花费了4000多块钱买了双保无忧，结果呢还没等双保无忧用完，这个 4S 店已经退网了，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灵啊！什么情况？听听秦先生的问题描述。
1: 就20年年底的时候，在天汇永达买的马自达 CX-5， 当时就是多花4000块钱。说延保，延保了3年，就是总共是6年，到26年年底就到期。但从去年25年的中旬吧，我去做了一回保养，也后面人家就是说倒闭了，也不干了。我花4000块钱做延保是做了1年半，还有1年半还没做这样的。
0: 关于双保无忧的相关问题，我们节目这么多年接触过很多个品牌。从法理层面来讲，双保无忧的合同大部分是跟当时的门店签的，没有和汽车品牌厂家签。因此说，即使 4S 店这家 4S 店退网了，就是你签合同这家门店退网了，倒闭了，不干了，你也得找他们，而不是找厂家。但是在处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发现各品牌针对于这个问题应对的方式不一样。有的品牌呢，可能是出于客户满意度啊，我让其他的门店处理；有的品牌呢，是明确说我不管，法律层面就是这么规定的，你媒体介入之后，我仍然不管。当然都没有错。这个问题上线之后啊，我们转交到了长安马自达方面8012啊，我说你们了解一下，给我们回复一声，没有给媒体回复。但是我们回访车主，只要解决了，媒体立刻闭嘴。
1: 可以再去做保养，就是有效期我今年到年底嘛。
2: 就给您回复的是，你到年底之前都可以做保养，换一下电
1: 啊。对对对，就是有效期以内嘛。我说那我是为了那以前。前面就是1年多的时间，我都没做保养，我打算呀，这没给我回复。
2: 那就是跟你说后面的可以用，前面的不补，是这
1: 样。哦，前面不补，对，人家这意思是这样的。完，我也认了，我认了。这次我感觉到这就结束吧，完了我没啥意思，往后结案吧。好了，老师，谢谢。
0: 结案，那我们就不再多讲了。您个人的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周您在向我反映这个问题的时候，您表示好像跟您同样经历在这家店的不止一位。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可能更多的就只能针对一对一的负责，像其他的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您同样品牌的长安马自达的，如果说有问题，您可以继续找我们，我们再进行沟通。现在目前啊，关于双保无忧的问题明确不管的有两个品牌，一个是上汽通用，一个是上汽大众。这两个品牌涉及到双保无忧问题的，您就不用找我们了，因为厂家明确说不管。还有其他品牌，包括捷达、一汽大众、东风本田在内，现在目前都是针对性的一对一解决。通过这个问题我要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在任何地方办理任何的储值产品，咱们就按次来消费，我觉得这样是最稳妥的。可能从长远来看感觉好像多花了一点，但是这个钱用一次咱们掏一次钱，不存在储值这样一个问题。因此它再有类似倒闭呀、退网的情况出现，它的风险转嫁不到咱们的身上来。那现在回望来看啊，当时呢有一些集团个别 4S 店啊，销售人员他这个双保无忧的考核，据我了解是非常非常的严苛，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购买了双保无忧的产品。那现在既然这个双保无忧产品好像一部分品牌已经无法推进了，那您就找我们啊，除了上汽大众和上汽通用，您都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尝试沟通，不敢打包票，但一定尽全力。下面一个问题啊，孙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买了一台比亚迪的新车，这边才落完户就发现漆面有问题。
3: 8月24号在蒙奇万隆凯迪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领汇 4S 店买的新车，下午5点半将车开走的。25号上午在房车管所落完户以后，因为我是出租客运车，落完户以后要变更车身颜色，变更颜色的时候发现这个车的右侧叶子板钣金喷漆、引擎盖喷漆、右侧大灯更换过、保险杠更换喷漆，然后我联系了 4S 店说明情况，4S店让我把车贴到售后检测，发现情况属实。与我协商的是，第一，让我去车管所办理车辆退档手续，然后给我更换车，是如果这个不能退档，就是协商处理。26号的时候我去当地车管所，然后咨询完以后，这个车辆落完户了以后就不能退档了。然后我也给 4S 店说明情况， 4S 店给我的方案是送2年的保养，对车辆喷漆、更换配件的地方给我质保，这个方案我接受不了。然后26号下午 我又联系了当地的那个辖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他们厂家的反映的情况。27号 4S 店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询问电话和厂家派单以后，然后找我协商了，给我的方案是只有车辆退档以后才能给我换车，或者他们找到其他的买家把我这个车买走以后才能给我换车，另外一个就是给我继续送保养，然后送喷漆、送钣金，然后车辆折损费给我2000元到3000元。这个方案我也不接受。我的诉求是退车。
0: 新车才落完户，发现漆面有问题，有问题的地方不仅仅于右侧翼子板、钣金喷漆，还有引擎盖喷漆，还有右侧大灯有更换过的痕迹，而且前保险杠有更换喷漆的情况。车主发现异常，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 4S 店快速做了检查，表示的确是有些问题，但是呢，可能由于车辆已经落了户，所以说看能不能办理退档手续，否则的话再跟车主进行进一步的沟通。车主呢去了车管所，没有办法办理退档手续，但是呢在后期的沟通过程当中，车主并不满意，说你要不给我退一台，要不给我换一台，结果两方就卡在这个地方。这个问题是上个工作日上的线，不到一天的时间。媒体虽然没有接到电话，回访孙先生，您有接到电话吗？
3: 解决了啊，刚8000嘛，然后那个啥，2年的那个保养，
0: 解决了。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难度可是要大得多得多吧，相比于某些问题。但是呢，问题上周五，也就是上一个工作日上线，那几乎是多长时间内解决了？非常快。所以说为什么有接热线接的时间长了，即使有些品牌被车主投诉上线，我内心呢其实也是比较平静的。我知道即使有问题上线，有些品牌呢它一定会在客观的范围之内把这问题处理好，而有些品牌只要一上线我就拍脑袋。比较放心的，那像现在比如说销量比较好的比亚迪了、吉利了，是不是处理问题对于消费者的重视程度都非常高。但是有些品牌一旦上线，我就想拍脑袋，我就知道可能一个问题啊，他们要关注非常多的时间。放心的刚才说完了，说说让人不放心的。杨先生向我们投诉买了一台北汽212，就因为一个赠品的问题投诉到媒体，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上线的时间是8月19号，今天是31号，已经第13天了。一个赠品的问题，北京汽车制造厂玩不明白。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
4: 就是我在2016年3月11日的时候，在这个新疆商业北汽4S店买了辆212高低配车，口头给我承诺有3000块钱伤残积分和后备箱的磨合。交了之后呢，等到半个月去提车的时候，这个销售跟我说磨合送不了。当时我就说那行吧，那磨合我就不要了。我说，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3000块钱的积分还有没有啊？他当时跟我说的是积分是有的，到时候可以让我从那个生分积分去买那个后备箱的磨合什么的。等了三个月，我就打电话问这个销售，我说这个3000块钱积分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能到？当时销售告诉我说是他问下他们财务，然后问完之后跟我说是可能要等一等，说现在这个东西有账吗还是什么东西，说让我等一段时间。然后我说那行，然后我又等了将近差不多有一个月，然后他再问一问，一问又是让我再等一等。
0: 2016年3月初买的车，当时承诺的各种赠品，本来说一周就能到，结果呢半年了没到。车主8月19号忍无可忍打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寻求帮助，但是呢，我一听是北京汽车制造厂的问题啊，我头都大了，我就知道但凡有你们的问题上线，那一定又是长久战，哪怕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车主说，当时呢，3000的积分，什么其他的赠品，等了半年不兑现，到媒体来，这马上眼看着又半个月了。我们每次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客服态度非常好，但是一点实事都没办。而且呢，不知道哪个环节北京汽车制造厂方面，我不知道在和什么稀泥。我们跟客服转交，客服说啊，我们的8月27号14点28分工单显示的这个日期，我们给客户赠送一次保养和500块钱的油卡，客户不满意，客户坚持要2000块钱金额的补偿。我直接联系客户，客户说我从来也没有接到电话，我也从来没有提过什么2000块钱的补偿。那不知道是谁在中间撒谎。 又过了一个周末，又到了新的工作日，第13天了，一个赠送几百块钱的东西，北京汽车

0: 制造厂解决不了。我多次要求，如果不是车主所说的这样，请你们给媒体回复一声，媒体还原啊！我就是不给你媒体回复，我线下也就是不给消费者解决，给人这么一种感觉，就给人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我反正我现在销车辆也卖不动了，反正我北京汽车制造厂口碑现在这两年也比不上绝大多数的这个主流品牌了，那就这样吧。又过了一天，我们回访杨先生，进展怎么样？
1: 就是没有人联系我。从那天咱们俩沟通完之后，下午我又给4S店打了个电话，我给他们给了三个选项：1500块钱油卡，要么就500块钱加一个磨合，要么就单独给一个磨合。然后给完三选项聊了一会儿，人家说不行，就是只给500块钱油卡。然后这件事就再不了了之，到现在都再没有人联系过我。
0: 所以说，北京汽车制造厂，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企业。啊，一个给消费者承诺的事情这么长时间没有沟通，也不给媒体回复，线下呢也不给消费者解决，总有一种这个我之前给消费者承诺的这些东西，我但凡给你兑现了之后，我北京汽车制造厂就撑不下去了的这么一种感觉。所以为什么这么多年我在节目当中一提到北京汽车制造厂，包括北京汽车，我头都大，哪一个问题处理的利利索索，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要跟进马上半个月。我刚才今天开篇关注的这个比亚迪的问题，从投诉到退车只需要一天。所以说你们车卖不好是有原因的呀。我也再次奉劝大家，像比如说北京汽车制造厂啊，节目当中近期的一汽丰田啊，现在销量虽然说已经够难的了吧，这只是他们的开始，他们的服务就是这个样子呀。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北京汽车制造厂全国客服，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正在直播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033的。
0: 1033，这位客服代表你好，这个问题不知道我是不是给您说清楚了，还是需要我再给您说一遍呀？不用说了吧，八月二十七号，对，8月27号转的就是您嘛，我这都有记录着呢。
2: 是的，
0: 你们就是，我要特别声明，以上和以下所有的观点对事儿不对人，我们只是说你们品牌，不是针对您个人。1033，可能有些话让您感觉不舒服，但是不是针对您的，不希望影响您个人的工作情绪，好不好？这个话我说到前面，为什么北京汽车总有一种感觉，这个撑不下去了的感觉？就这么一个问题需要跟进半个月，你们就是不回复给媒体。你们当时怎么给消费者承诺的？你们厂家难道不监管 4S 店吗？任由极个别的 4S 店在这自由表演吗？哪怕有问题你们回复一声啊，你们就是不回复，是不是啊？不回复也不解决啊。
2: 你好先生，我们这边得到反馈是给客户赠送一次保养，或者说是500油卡的补偿的，需要按照销售合同执行的。
0: 我现在问一下，这个您刚才跟我说到的这个工单，是不是显示的是8月27号下午的14:28的这样一个进展啊？
2: 对的。
0: 这个问题当时我转的是1035号客服代表，当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同步连线了车主上线，车主说我根本就没有接到电话，我也从来没有说要什么2000块钱的金额补偿，我在上周五已经转了你们1035，我说你们中间有人在说谎，要么是 4S 店在骗你们，要么是你们在骗我们，因为我请车主上线已经对了这个话了，现在你又把这个话拿出来一遍，你们1035咋了？接完我电话就下班旅游度假去了呀？你们线下也不对这个事情吗？就任由这个事情发酵吗？
2: 好的，先生的这么好，稍后马上再次给您反馈一下的。
0: 哦，好吧，那就我也不能为难您，以上所有的观点对事不对人，来场外提交，北京汽车制造厂大家谨慎选择。
2: 好的
0: 啊，好吧，
2: 谢谢，
0: 我们先听到这儿啊，所有的朋友们，北京汽车制造厂旗下所有的品牌，请大家谨慎选择。不是说我刻意为难你，也不是说我刻意黑你品牌。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该还原的还原呐，该跟媒体沟通的，我们在中间调查了解啊。为什么车主描述，当时你们给承诺的，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最后都不兑现？车主线下卑微的主动跟你们联系，你们说你要么接受这500块油卡，要不啥都没有。你们是什么品牌啊？这家店在赛伯特，我跟大家说一下，这家店在赛伯特叫双翼 4S 店，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大家也建议你去之前考虑清楚。 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0991

0: 02565929，又需要您抓紧来拨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文，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2: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有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你好，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找到号码了。
2: 江先生是吧？
3: 对。
2: 您把您的这样一个经历说一下，我中间不打断您，好吧？您慢慢说，我这边快速记录。
3: 行，好嘞。就是我在4月份的时候，在抖音平台，然后直播间买了一辆二手车，一开始是货不对版，然后我在物流那边发现货不对版，他又给我重新发了，但是发了之后，那个合同上说的都是保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泡，重点是无事故，而且他还有语音文字方面的录像，就是说我不满意就可以全额退款。但是车到了之后，我用那个三方软件查询，那个车是存在有那个气囊弹出的那种事故的，但是他保的是无事故嘛。然后我就找他理论，我说他承诺无事故有2、3次都承诺了，他又死不承认，他又不退。然后那个车我也没提，然后那个钱款也没退，然后那边政府那边是也没有，虽然介入了吧，但是他那边是属于老赖。然后现在他的公司，他的法人啊、高管啊，都已经转到别的公司去了，就是跟别的公司兑换了一下，目前是还在处理中。
2: 明白了，您是通过抖音直播间，当时直播间叫什么名字？
3: 他那个账号现在都已经被封了。
2: 账号已经被封了，是不是？当时对方的这个注册地在哪里？
3: 注册地在那个山东省潍坊市。潍坊市昌邑市
2: 被封，稍等一下，我们这个时候我还得要联系律师。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节目当中接触了很多问题，二手车从山东流入新疆的从我节目当中接到的投诉啊，说山东流进来的是最多的，就各种各样的，最后呢大概率都是得起诉啊，只有这一种方式。当然呢，通过本地还是通过外地，那我现在连线我们专家团队的律师胡律师。你好。
4: 啊，你好小罗。
2: 有这么一个问题啊，一位车主4月份在抖音直播间买了一台二手车对方承诺的所有的一切都有，比如说无事故、无火烧、无水泡，车主手里都有证据。结果呢，后来收到车之后发现这台车的安全气囊弹出了，联系对方，对方就各种不退了。现在车辆车也没有提，就还在物流这儿。车主联系对方，对方呢公司法人所有一切全部都变了，然后抖音直播间也封了。那对方的公司在山东像这种情况车主该怎么办？这是咱们新疆的一位车主。
4: 他这个车辆现在收到了没有？车收到没有？
3: 车子没有提到，律师你好。
2: 是没有提啊，没有提，车已经到了，但是没有提。
4: 我建议你先把车提上，建议你先提上车，否则的话，我害怕人财两空。
3: 那现在我都怀疑车子都已经不在那个物流上了，都已经过去
4: 了。所以说，我建议你及时的把车子先拿上，拿上之后你再进行诉讼，要求解除合同，退还你的这个车款。你只有采取这种方式是最合理的渠道，你否则的话你车子不要，官司打赢了到时候再执行不了，你到时候人财两空呀。我建议你尽快的把车子先拿到手上，然后要求解除合同，期间呢你可以提出你这个车辆有瑕疵的证据，证明对方欺诈销售，我们再把对方起诉上也可以，或者把公司起诉上也可以，但是你现在首要的先把车子拿上。
3: 行，那我找时间去那物流公司看车子还在不在，如果不在的话如何处理？
2: 那如果说不在的话如何处理，胡律师？
4: 如果不在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欺诈销售再起诉吧。那这个有可能你打完官司对方就执行不了，对方是个老赖，或者是他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无法执行，这有可能你官司赢了你执行不了。
2: 是哪位掉线了？场外快速帮我沟通一下，看是胡律师掉线了还是车主掉线了。如果说

0: 就是胡律师掉线的话，再把它接上来。车主掉线的话，我感觉两位没有说完。现在目前还有是哪一位掉线了？啊，是都掉了吗？那就重新连一下吧，两方重新连一下。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哎，类似这样的问题，你看几年过去了，仍然感觉绵延不绝的，就是，二手车这块，你经常刷这些短视频平台，真的有很多非常有诱惑力。但是类似从山东那边发过来的有问题的车的，类似这样，在我节目当中这么多年，我接到了，光从山东发过来的都不止十起了。最后呢，都得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情。现在车主车也没有提。会担心提了车之后是这个车有问题，不是我要的车就没有提。胡律师刚才也说了，那有可能会涉及到人财两空的情况。那两方应该还没有对接完，我请两方再次上线把该对的对一下。车主下面一步就得要走这个诉讼流程了啊。胡律师上线了吗？还是车主上线啊？
2: 上线了。
0: 胡律师，您继续说刚才的问题，刚才线断了，您继续说。
2: 对，我认为呢，他实际上就是对方一个欺诈销售嘛，他隐瞒了这个车辆的这个事故的瑕疵。其实这种合同呢是可以解除的，或者可以撤销的，因为对方存在欺诈行为。那么我们就是为了防止就是官司打赢了以后不好执行。对于现在的这个财产，它至少值一点钱。我们还是要尽快要先把车收到手上。等到法院判决完，他把钱退给我们，我们再退车。如果他不退钱，我们至少手上还有一辆车。不至于什么都没有。
0: 那其实按照您的经验来讲，类似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么多年您通过节目也跟我们连了好多次。那其实像类似这样，如果说对方专门搞这个，或者专门在网络上骗人卖车的这种情况，不是没有概率。你即使是起诉成功了，会发现无法执行的情况。
2: 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没有办法。
2: 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所以说在网络这个交易过程中还是要审慎。首先要找到一些有资信的公司进行交易。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呢，做好财产的保全。那么我们要一旦发生合同纠纷的时候，我们首先把财产先扣留住。然后呢再有条不紊打官司。对于这个网络销售呢，一般我们可以选择收货方所在地的法院诉讼。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法院进行诉讼。那么让对方来应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判决解除合同，我们主张是要求退还我们的货款。他把我们货款如果执行回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再退车。如果他不执行车，货款无法执行不回来。至少我们手头上还有一辆有瑕疵的车，不至于什么都没有。
0: 明白。那这位车主您上线了，还有什么需要问到我们专家团队胡云松律师的吗？
3: 像这种官司打赢的话，几率能多大？
2: 官司打赢的他如果确实是存在这个事故瑕疵的话，这个一般情况下都是可撤销的。存在欺诈了嘛？
0: 对，可以撤销合同。
2: 这个合同解除和撤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你的重点应该在能否执行回来你的车款。那所以你第一步，你先把这个车能拿上，赶快拿上，然后再起诉。
0: 这位车主，
3: 好的
0: 。好嘞，您是当时多少钱买了一台什么车？
3: 花了26800买一辆2013年的帕萨特。
0: 2013年帕萨特，抓紧时间起诉，按照胡律师的这样一个说法，好不好？先把车收回来啊！类似这样的问题，感谢胡律师，感谢这位车主的参与，我们很想帮到您，但是类似这种情况。网络上真的不少干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就说车的领域啊，我们之前呢也有些直接联系到对方就是个手机号啊，一句我不接受啊，或者你打错了，类似这样的情况，起诉是唯一最好的办法。我再次通过网络，不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我们广播说一下，买车最好是不论是新车二手车看得见摸得着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本地的市场，你一定要买。现在
4: 的话，我们这边会尽快去反馈，然后线下会有专人去跟进合适的。
0: 这位车主，我刚才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这位车主啊，
5: 非常多
0: 啊。对的，那我就记清楚了，请这位客服先下线。场外请这位客服先下线，我跟这位车主说一下。这位车主，现在你需要配合我做一件事情，你把当时对方给您承诺的所有的证据，不论是录音、微信，还有什么什么

0: 短信收集一下这些东西，就是当时现在目前卡在这个地方了。那如果说对方给你承诺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说一定或者是类似这样必须拿上，那这个钱如果说拿不上的话，他们估计要为此事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如果说他们说我帮你申请，那这个有可能比较麻烦。国补这块估计您手续的问题，我线下我得问问干汽车销售的小洛的朋友，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但是长补这块我先转交他们，给他们24个小时的时间，明天中午1点左右电话保持畅通，我们给您打回访电话。这个事情我们尽全力，但是涉及到有些比较复杂，我们不打包票，但是尽全力，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先听到这儿。目前呢，2565929空缺，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29 0991256529，目前空缺的热线0991256529，一打就可以打进来啊。有请马先生，你好，请讲，遇到什么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这样的，我的车是在7月16日下午在机场高速北山过一点往市区方向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发生了车辆追尾，后续去交警大队尽责，划分责任是我的全责。
0: 您继续说，我能听到。
2: 嗯，然后呢，当时就开始在现场拨打了这个报警电话，包括这个保险电话进行报案，结果事故一直拖到现在，保险公司不予理赔。
0: 不予理赔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当时车辆的是车头整个都碰得很严重，包括车辆主副气囊全部都爆了。据 4S 店这个定损发现的金额是39000多，然后保险单方面定损是29000多，后续就在一直因为这个定损金额的问题，发生争执。
0: 好，我现在问您一些细节啊，一会儿您再补充可以不？我想问一下，当时发生交通事故是在机场高速附近是不是？
2: 对，
0: 啊，然后呢，双方的车号车型是不是方便告诉我？
2: 可以。对方是一辆租赁车，是你说等一下我找一下对方车号。
0: 是什么？那您在边找的时候告诉我您的车。
2: 我的车是新 A3T13。
0: 新 A 什么？
2: 3HT13。
0: 3H 是吧？
2: 3HT13。
0: 新 HT13 吗？
2: 新 A3HT13
0: 赫特是不是？新 A3HT13 是什么车型？
2: 东风日产力威。
0: 日产力威，对方什么车？现在你找到了吗？
2: 对方是一辆坦克300。
0: 坦克300，租赁车，坦克300，坦克车牌号方不方便告诉我？
2: 我找一下对方车号。
0: 没事，不重要了。您自己是全责，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是有的，是吧？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是有的，是您这边全责嘛，对不对？
2: 对。
0: 您自己投保的是哪一家保险公司？
2: 中国人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 人保财险是不是？现在涉及到是对方的车辆定损39000，保险公司只给29000，是这个意思是吧？
2: 是我的车。
0: 是您自己的车啊？那对方的车辆现在不存在问题是吗？
2: 对方车辆不存在问题。
0: 我明白了，您自己的车在哪家 4S 店呢？
2: 现在在那个东风日产卓辉。
0: 卓辉啊，大湾这边是不是？
2: 对的。
0: 好，我明白了。那这个时刻我们连线的是人保跟929的对接人马斌，马经理你好。
3: 好。
0: 马经理，这有个问题。7月16号下午发生了交通事故，咱们的标的是日产力威，车牌号是新 A3HT13。和对方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是一台坦克300，现在涉及到需要用自己的车损险理赔自己的车辆，车辆在 4S 店定损39000，但是保险公司只赔29000，所以说导致现在目前一个多月的时间，车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处理掉，是不是？这位车主还没开始修是吧？
3: 对，
0: 还没开始修，麻烦马经理抓紧对接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
3: 那个他车号能不能再给我说一下？我刚没听清。
0: 车牌号是新 A3HT13。
3: 好的，我记下来了。
0: 好嘞啊，那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对不对？新 A3HT13 嘛，对吧？
3: 对。
0: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马经理，请抓紧时间。这位车主今天之内应该就有回复，好吧？
3: 好的，我今天。
0: 那马先生，你咋这才打电话？这么长时间了，你是身边的朋友又告诉你让你找我吧？马经理可以下线了，我多问两句啊。这位车主，你咋才找我们啊？
2: 是这样的，当时呢，这个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呢，我一看车辆主副气囊都爆了，包括车辆车头，碰撞的非常严重，包括前面大梁都已经受到 受伤了，而且受伤特别严重。
0: 嗯，
2: 当时呢，我车要拖到4S店，第二天联系这个保险定损员，我说你看车已经不能这样了，反正车也不贵，说保额是42,000。
0: 嗯，
2: 我说你给我就退，反正下来也就差不多了。我说你不行，你给我退定全损吧。
0: 嗯。
2: 就让就因为这个推定全损到现在他们迟迟一直不给我理赔。
0: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有些分歧，就是车辆其实实际上来讲维修的价值和全损之间您作为车主本人是在衡量，但是呢他们不论是全损还是现在目前是不是维修按照 4S 店的定损价格来维修，他们一直都没有拿出来一个快速的一个应对的一个这个方向，所以说你实在忍无可忍给我们打电话，那你怎么才打呀？那你八月初打了，估计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是身边朋友告诉你说你找一下这个电台。
2: 对对对
0: 啊，我明白。
2: 经常有时候也就是咱们开车的时候也会再听那个929的。
0: 哦，我明白了，那今天之内应该会有回声，
2: 啊，
0: 看他们怎么说。如果说能全损是您自己可能心里也最期待的，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换一个车，如果实在不能全损你就抓紧时间给我利利索索理赔了，是这个逻辑对吧？
2: 嗯，对。
0: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
2: 然后还有一个，
0: 啊，
2: 再一个主持人我想问，因为当时我车上就是因为主播经常报了我车上有我包括我和我乘车前发生这个人员受伤，
0: 嗯，
2: 然后昨天我跟这个病损员就是专门理赔人伤的这个，他说是因为是我跟对方，然后我的全责就是这样的事，都这个人伤的赔付不予理赔，然后他说今天让他们人保的法务跟我联系，到现在也没联系。我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车辆这个伤保险是买的挺全的
0: 啊。我明白了，那就等于是说你的这辆车除了你自己车损这一件事情之外，涉及到人伤是对方车上的人伤，是不是啊？
2: 就也是我自己车上人伤
0: 啊，自己车上也有人伤。啊，那就等于是说现在目前你车上也有人伤，涉及到关于人伤的理赔，他们说跟您对接也一直没对接，对吧？
2: 对对对，
0: 这个人保的对接人马经理一会儿就跟你取得联系，你把这关于人伤的问题一并提交给他，他的效率是比较高的。常规问题比如说是拖沓的问题，他介入之后应该很快就解决，但是这个事情不会慢啊，两三天之内我觉得就差不多有一个明晰的方向了，好吧？
2: 好嘞好嘞，
0: 我们先听到这啊，明天中午一点左右电话请保持畅通。目前呢空缺的热线是2565929以及2561929，有需要抓紧拨打。如果说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的话，我们还能再接一部2561929或者是2565929，最近热线比较好打啊。那有朋友说我现在在地下室不太方便接电话，小陆，我有后台私信过您，是什么问题啊？您可以再私信我一下啊，因为比较多啊，已经消息后台消息比较多。还有朋友说这个39,000就没有必要修了，这位车主的言外之意我听得出来，能全损就全损吧，对不对？能全损利利索索，我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换台新车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不知道现在是卡在哪个地方了。那但是保险公司呢，各保险公司其实都很抠，说开玩笑的话就都很抠。那他们作为盈利机构，那肯定是能少赔少赔，能不赔不赔嘛。那针对比如说打到媒体来的特殊情况，咱们再加个急，看有没有多少有些空间。具体的内容以保险公司结合相关的保险合同的回复为准，好不好？那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成都车展啊刚刚结束，车企们又要忙着准备11月的广州车展了。最近车展节奏非常的快啊，其实这样的车展节奏对于车企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到了明年的3月和4月，北京上海两场车展或将接连举行，节奏还要更快。北京车展主办方宣布啊，自2027年起将由两年一届改为一年一届。2027北京车展定档3月27号到4月5号。2027上海车展则计划是4月23号到5月2号举行。其实过去20多年啊，北京车展和上海车展一直是错峰举办。如今啊，这个节奏突然被打破，两大 A 级国际车展首次同年相遇，而且间隔不到20天。对于车企来说啊，参加一场大型车展从来不是把几辆车开过去那么简单，从展台设计搭建到车辆运输、发布会、媒体接待，再到工作人员和高管的行程，背后啊是一整套的人力和预算。更加棘手的是新车发布的节奏，即便在过去车市火热的时代，两个中国最大的车展相隔20多天接连举办，车企恐怕也要掂量掂量。当车企拥有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当消费者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车企对于参展的考虑势必会更加的细致。车展依然重要，但它恐怕越来越难让车企非来不可。

继续刷新汽车行业动态，长城欧拉5运动款欧拉5 GT 正式开售，两款车型呢是基于硅源平台打造，覆盖燃油、混动、纯电三种动力形式，都可以选装 CoFPilot 3第三代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支持无高精地图的车位到车位全场景 NOA。 其中欧拉5运动款推出七款车型，限时换新价 7.18 万元到 12.58 万元。该车在普通版本的基础上做了运动化的升级，外观提供多款的撞色以及纯色的车漆，并且配备专属的空气动力学套件。车内搭载 15.6 英寸的 2.5K 悬浮中控大屏，车机呢是 CoFPOS3智慧空间系统，硬件搭载4纳米芯片，动力部分纯电版搭载蜂巢14合一的电驱系统，配备二代的短刀电池， CLTC 续航580公里，混动版搭载 Hi2 第五代智能混动系统， WLTC 100公里综合油耗是 4.5 升，燃油版搭载 1.5T 发动机，匹配第三代的湿式的七速双离合变速箱。欧拉5 GT 推出六款的配置，限时换新价 8.98 万到 13.38 万元，这车定位驾控取向运动车型，拥有更低趴的车身姿态，并标配全套的空气动力学 GT 套件，车内配备一体式的运动座椅，纯电版可一键激活超级运动模式，并且还支持 V8 的模拟声浪，全动力版本支持弹射起步功能。动力方面，纯电版搭载150千瓦的电机，58.3千瓦时的二代短刀电池， CLTC 纯电续航550公里，混动版同样搭载第五代的 Hi4 智能混动系统，燃油版也是 1.5T 加 7DCT 的成熟动力。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7，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0: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

大家下午好，欢迎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栏目。今天呢，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好物呢，可以说是我们每天都在使用，但却往往会被忽略啊。那这个小物件呢，就是充电器了。那现在市面上的充电器的种类五花八门，价格呢也是从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到底该如何去选择呢？怎样的充电器才是安全的，不伤我们的设备的，而且非常好用的呢？今天我们优选百分百的节目呢，就来给大家甄选充电器。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您对充电器的选购有自己怎样的一个小建议，也可以发送到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在一首优选好歌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优选好物充电器。

当然呢，很多朋友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买了标注快充的充电器，充电速度呢却和普通的充电一样，这就是快充协议不匹配了。快充协议呢是充电器和设备之间的沟通语言，语言不通，再大功率也快不起来。目前呢，市面上的快充协议啊，主要是分两大类：通用协议和品牌私有协议。通用协议呢，兼容性最广，适合大多数用户；私有协议呢，是品牌的专属，只有原装或者是授权的配件才能够触发满血的快充。我们先来讲一讲通用协议啊 ，PD 协议，也就是 USB PD， 是目前最主流的通用快充协议。苹果全系列手机、平板、笔记本以及大部分的安卓手机轻薄本都支持，是选购的首选。另一个通用协议呢是 QC 协议，由高通推出，适配大部分安卓手机，和 PD 协议兼容性很好，支持 PD 的充电器通常也能够兼容 QC。 还有呢就是 PPS 协议，属于 PD 的增强版，充电更加的稳定，发热更低，保护电池的效果更好。那品牌私有协议呢，就比如华为的 SCP、FCP、 OPPO 的一加 VOOC、 Super VOOC、 Vivo 的 ICO 的 Flash Charge、 小米的澎湃快充等等，这类协议用第三方充电器大多只能实现普通的充电，想要满血快充，建议选择呢原装或者是品牌官方的授权配件。那当然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选购口诀啊，我们苹果用户必选的是 PD 协议，安卓通用用户我们选择 PD 加 QC 双协议，品牌专属用户优先选择原装或者是授权快充，协议匹配我们才能够实现真的快充，不花冤枉钱喽。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聚焦到的这个好物啊，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在用，却忽略了它。相应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却忽略了很多重要因素的一个小物件啊，就是充电器了。那刚才呢，有说到了，想要实现快充，我们就要匹配快充的协议。那了解了快充协议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充电器的接口和材质，这呢也直接影响到了充电器的使用的便利性和耐用性。现在市面上啊，主流的充电器接口呢是分两种的， USB-A 口和 USB-C 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口和 C 口。那 USA 口呢是传统的接口，兼容性强啊，这个老设备老线材呢都能够用。 USB-C 口呢是未来的趋势啊，支持 PD 快充，盲插功率承载更高。那现在的新设备新手机基本呢其实都已经是 C 口了，那建议大家我们优先选择到的就是 USB-C 口或者是 C 口加 A 口的多口充电器。一台设备能充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手表，甚至笔记本，出门呢不用带多个充电头，更加的方便。我们再来看看材质啊，

现在非常火的呢是氮化镓材质，大家呢一定要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氮化镓充电器呢，相比传统的充电器，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散热更好，电能转化效率更高。同样的功率下，氮化镓充电器能小一半，便携性大幅提升。日常通勤、出差、旅行，选氮化镓充电器非常的实用。家用固定充电，传统材质充电器就够用了，性价比也更高。那当然呢，我们也不用啊，这个非得盲目去追求氮化镓充电器，要看我们当下的这种工作啊、生活的一个常用的一个需求。接口选择上呢，单接口适合只充新设备，多口适合全家多设备共用。插脚设计啊，选可折叠款，放包里呢不刮伤其他的物品，使用起来更加的贴心啦。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场景化的选购当中啊，让大家更清晰的来匹配我们所要选择到的充电器的类型。那第一类呢，就是家用的固定充电器了。那需求呢，当然就是稳定、耐用、多设备兼容，不用太在意它的体积啊。建议呢，选择30瓦到65瓦多口充电器 ，C 口加 A 口的组合，能够同时充手机啊、平板、台灯啊，包括剃须刀等全家的设备，插在插座上呢，也不用频繁的插拔。家用优选呢，传统品牌，质量可靠，散热好，长期通电更安全，功率不用太高，35瓦以内足够覆盖大部分的家用设备，避免大功率闲置浪费。那第二类的场景啊，就是日常通勤了。我们的需求当然是小巧、便携、不占空间，单手能握，放口袋啊，放这个背包里都没有压力。建议选择20瓦到30瓦的单线口氮化镓充电器，体积迷你，重量轻，满足手机日常的快充，通勤无负担。那当然，通勤款呢，重点看它的便携性和散热了。折叠插脚是必备的设计，避免刮伤啊我们的背包、手机壳，出门携带更加的安心。那第三类场景呢，就是出差旅行。那需求当然是一机多用，兼容全球电压，多设备快充。建议选65瓦到100瓦的多口氮化镓充电器。支持100伏到240伏的宽幅电压，出国也能用。同时呢，充手机、笔记本、平板，减少行李的重量。出差优选呢，全协议兼容 ，PD、QC、PPS 都支持，适配国内外各种设备，多口功率分配合理，不会出现同时充电功率骤降的情况啦。

跟大家分享过了充电器相应的这个选购的小贴士之后呢，下面也要来聊一聊啊，我们在选购充电器的时候容易踩的误区。那比如啊，大家会觉得功率越大越好，那当然很多的广告宣传啊，120瓦快充、200瓦快充这样的一些词汇啊，诱导咱们买大功率。但其实呢，我们的手机只支持20瓦、30瓦，买再大的功率也只能按手机上线充电，其实呢纯属浪费。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比如非原装充电器会充坏手机，但其实啊，只要是有3C认证协议匹配的正规第三方充电器，和原装其实是一样安全的，不会损伤电池。原装充电器的品质稳定，但价格会偏高，第三方合规产品性价比会更高。那当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买充电器是不是也是越贵越好啊？这个百元以内，其实呢，正规的品牌就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充电宝的选购需求了。高价的充电器呢，也多是在像材质设计、多口功能上溢价。我们平时啊，如果说没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不用去追求越贵越好啊，功能越齐全越好。那当然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混用充电器会伤电池。那其实呢，正规的充电器呢，它都有智能调压功能的，设备呢会自动匹配功率，只要是合规的产品，混用不会伤电池，只有劣质无认证的充电器才会因电压不稳损伤电池。那还有的一个误区就是，哎呀，充电是不是越快就代表越好？其实呢，过度的快充会让电池发热加剧，长期高温会加剧电池的老化。日常充电啊，选匹配的快充即可，我们不用盲目追求，哎呀，快速甚至几分钟之内就充满。其实呢，温和充电更加的保护我们的电池。

选对了充电器，当然还要会保养，才能够延长它的使用寿命，保证长期的安全。那下面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充电器的使用与保养啦。那当然第一点呢，就是要关注充电的环境要通风，尽量不要在像枕头下呀、被子里、密闭抽屉里充电，避免热量积聚引发过热的风险。充电时呢，如果充电器明显发烫啊，产生了异味异响，那当然立即就要停止使用了，排查问题。那第二点呢，就要避免拉扯线材，充电线和充电器接口处是最容易损坏的部位，插拔时捏接头，不要扯线材，防止内部断线短路，线材出现破皮漏铜，立即更换，不要继续使用啦。那第三点啊，要跟大家保养保养的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长期不用啊，我们要把它妥善存放。充电器不用时呢，放在干燥通风无灰尘的地方，避免潮湿进水衰落，潮湿环境会导致电路短路，衰落可能损伤内部元件，留下安全隐患。当然也要定期检查它的外观，使用一段时间后啊，看看充电器的外壳有没有开裂啊、变形、发黄，插脚有没有松动、氧化，有异常也要及时更换，不要再继续使用。那当然呢，也不要过度的充电了，虽然现在手机都有过充保护，但长期通宵充电会让电池长期处于满电的状态，加速老化，充满即拔，或用智能插座定时断电，更加保护电池。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呢，就是充电器了。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能够帮大家解决充电器选购的小烦恼。那明天我们15点不见不散喽，拜拜。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4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我想，我想，
6: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929，嘻嘻。

一首《听妈妈的话》开启我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为什么要放这样的一首歌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因为今天啊是8月31号，明天是9月1号。作为我这一代人心里，对于9月1号呢有一个标签是什么呢？两个字，开学了啊。很多朋友这两天都在送孩子开学报到，还有这个包书皮、买作业本、买文具等等等等。回想我们当年开学好像也是这样的啊，心里又觉得好像假期过去了有一点遗憾，同时又可以见到很多的同学们，又觉得非常的激动。那这两天啊就是正是这样的一个交界的时候，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些行为现在被称为三个字，叫做妈见打。为什么啊？所以这一开始我们就要来听一首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一般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开学了啊，这个当年你做的那些妈见打的行为都有哪些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打算从几个角度出发，一个是围绕学习的时候啊，有哪些行为让妈妈的血压飙升，再有呢就是在生活家务的时候有哪些坑妈的现场啊等等啊，还有这个平时生活里的什么零花钱啊、零食啊等等，也欢迎大家积极的给我们留言，来聊一聊你记忆里你做过的那些妈见打的事情啊。那么接下来

来的一首歌也是继续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的啊，叫做爸爸妈妈啊。这个一首歌之后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了。

0: 好的，一首《妈见打》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妈见打》。那么回来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小馒头就说了，他说小的时候把妈妈的口红当蜡笔，在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太阳，妈妈回来差点没让我把太阳给射下来。哦哟，那你这也说太夸张了，你要是还有这种工具，我想
1: 深呼吸，我偷偷把脚撒进枕头缝，我自在床底开了个派对，运动鞋和拖鞋。
0: 这位叫做青狼的朋友，他说为了知道沙发里面是什么，用剪刀把沙发划开了一个大口子，就为了看看里面的海绵。那顿打到现在记忆犹新哦。哎，你这样一说让我想到以前我也有，就是但我不是把那个沙发划开，我是把这个就是没事干，就是纯属手很闲，然后就把那个写字台的那个旁边的那个棱角全部给它刻成圆的了啊，也是好好的扎扎实实的挨了一顿打。还有叫做快乐快乐，他说我爸的工资条上数字是7，我给他拿红笔改成9，以为能多领点零花钱，结果被我爸还发现了嘛，问我为什么这么干。我讲完以后虽然没揍我，但是他们都觉得我很可笑。那说明哎呀没我觉得没挨揍还不错啊，还不错，应该就也教育了一下你们，就不应该搞这种虚假的东西，是怎样就怎样嘛。好的，再给大家一些时间啊，那么继续一首歌的时间，也欢迎朋友们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

0: 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4: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929。
3: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4: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4: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3: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半点十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2度。九二九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
4: 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

0: 遇见昆仑峰谷，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嘻嘻哈哈。

我的泥脚印啊。那这个时候呢，那必然是要挨揍了。我妈经常都会在家里追着我啊，一顿啊。我小的时候也是，我妈只要追我就跑，有的时候她也不一定能追上我。那你还挺厉害的，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调皮的人啊。还有这位时光旅行，他说现在想想，很多妈见打的背后都是妈妈对我们的安全和品行的担心，虽然当时被打哭了，但是现在都笑着讲出来成回忆了。所以啊，就是很多的时光的温度来自于真实，不一定非要是幸福的，不一定非要是微笑的，很多回忆在感情的深处，现在想起来依然觉得是闪闪发亮的。哪怕是妈见打的经历。好的，看一下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的嘻嘻哈哈杂货铺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

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
1: 瓷瓶撞击发出的动静愉快地笑了。在他听来，这可不是风铃声响，而是夜高和知离的催命符。而后他又安排厨房里去准备酒菜，虽然酒菜未必能用得上，但一定要做足细，不能在这些细节方面出现任何差池。而且朱稼先还有另一个打算，待后天晚上灭了夜高和知离，便用这顿丰盛的酒菜来招待杨家人，当作庆功宴。
2: 青堂兄，到时候还得委屈你先藏身于隔壁的包间，待我们对夜高造成一定的消耗后，我将配合知离演好那出戏，等解决掉他们二人其中之一后，便要仰仗青堂兄的神通。
3: 稼先兄何必如此见外，蜀中杨家定然不会让你失望。另外我也很想一睹六大世家敌人的风采啊。
2: 嗨，青堂兄说笑了，什么六大世家第一人，都是朋友们瞎开玩笑，真要论起术法造诣，有谁能比得上青堂兄呢？
1: 朱稼先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这番话说得好听，却相当违心。他朱稼先向来都是以六大世家第一人自居的，要不是夜高和知离比较棘手，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怎会央求蜀中杨家前来相助呢？这两个心怀鬼胎的老男人将两双大手握在一起，都笑得很开心。
3: 既然都布置得差不多了，我看我们也别在这里久留了，没准叶高和智利他们也会过来检查场地，我先让人把收腰瓶收起来。
1: 朱稼先连忙点头，杨青堂安排手下人收起那些瓷瓶，在每一处挂瓷瓶的位置做了标记，待后天中午再来重新挂上瓶子。随后两大世家的人离开饭店，各自回了自己的住所。杨青堂坐在豪华套房舒适的沙发上，对两个弟弟说，
3: 狄化仙，东西都收拾好了没得？
4: 大哥，收拾好了，好酒走餐。
3: 不着急，你们订后天的泡酒的行，不需要管我，我准备留下来看一场好戏。
4: 好吧，大哥，你个人就要注意安全，朱稼先那个烦得很，那哈清河问他朱稼前走哪去了，他肯定是在撒谎，还扯啥子朱稼前病了，吹牛皮。
3: 管好个人。
1: 杨清远应了一声，瞄向堂弟杨清河。
4: 是清河问起的，你和我爪子吗？
3: 你给我滚，马上滚回去。
5: 哥，莫要生气，来，斗地主赛。
1: 堂弟杨清河连忙圆场，拿出扑克牌来，并主动取下自己的六个收腰瓶当作筹码。
3: 哼，要不是看你们两个还能陪老子斗地主，老子早都把你们赶回去了。
1: 朱稼先与夜高知离的大战即将来临，杨家三兄弟却心无旁骛地在房间斗地主，根本没有把后天的决战当成回事。这可不是因为杨家人心大不在乎后天的对决，而是因为杨青堂心中早已有了计较，所以他根本不担心后天的对决，他只想好生看一场戏，一场精彩纷呈的好戏。
3: 朱稼先那个，仗到个人修为深厚，看不起老子，砸！
1: 杨青堂骂骂咧咧，借着牌局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而这个时候的朱稼先则正一脸享受地坐在自家客厅品茶。他爱喝茶，作为凤阳朱家的家主，他这些年喝的茶叶至少也能买一套别墅了。
6: 我去！
1: 朱稼先打了个喷嚏，心说虽是深秋时节，

0: 可自己乃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怎可能轻易感冒呢？
1: 一定是朱驾前和朱江那两个混蛋叛徒在说老子的坏话。
0: 骂完了自己的弟弟和侄子，朱驾先又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布局，反复推敲后感觉这个布局已经无懈可击，无可挑剔，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1: 叶高知礼，后天晚上也是你二人的死期。知礼，你太小看我了，真以为我会任你摆布？
0: 两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两天里叶高和知离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待在小旅馆里了。知离偶尔出去买些果丹皮之类的零食回来吃，叶高却搞不懂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今天就是叶高和朱驾先约定的时间，今晚六点朱驾先会在濠州食府摆下盛宴招待叶高和知离。虽然这两天叶高曾多次询问知离的具体计划，但却始终没能从知离口中获取有用的线索，知离只是说见机行事。叶高也去濠州食府实地查探过，却被饭店的大堂经理赶了出来。经理认为穿着老土的叶高没资格在这家饭店用餐。临走的时候，叶高还跟那经理吵了一架，不过叶高也没提朱驾先的名号，人家经理狗眼看人低倒也在情理之中。眼看天快要黑了，距离跟朱驾先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叶高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对于接下来的大战他毫无底气，知离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似乎一切都在知离的掌控中。早在今天中午，朱驾先、杨清堂两方的人马就已经埋伏到濠州食府。杨家的炼妖高手按照之前的计划，在各个包间、各个窗台上挂了诸多小瓷瓶。朱家的一部分人则藏身于桥楼厅附近的包间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另一部分人扮作饭店的服务人员，散布于饭店各个角落。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叶公子。
0: 知离对着镜子照了照。
3: 离哥，你紧张不？
2: 紧张得很。你怕了？
3: 怕个屁呀，反正天塌下来有你这个高个子顶着，朱家先早就知道我是跟你混的，有啥事情都是冲你来。
0: 知离微微一笑，率先走出房间，叶高跟在其后。二人来到旅馆前台的时候，知离不经询问叶高便将二人居住多日的房间退了。
3: 李哥，你怎么退房了呀？
2: 输不赢了我们肯定不会再住在这里了，如果输了我们也没机会再住了，所以就退了。
0: 叶高点点头，看着走在前面的知离消瘦的身影，忽然感觉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与决绝。直到现在叶高也不知道知离的计划，甚至于叶高根本不清楚知离的真实身份，不明白知离为何要对付六大世家。
3: 李哥，你等等啊！
0: 叶高喊了一声，快步跑到知离身边，与知离并肩走在凤阳的街道上。秋风越发凉了，天黑得早，还没到六点已经华灯初上。叶高感觉与知离并排走在一起的时候格外有安全感。
3: 怎么这么冷的呀？
2: 是你的身体太虚了吧？回头去药店买点六味地黄丸吃吃看，像你这种人到中年的情况是需要补一下了。
0: 眼见知离还有心思开玩笑，叶高这才心安了几分，暗自推想知离一定已经制定了万全之策，他们今晚对战凤阳朱家必将像之前对付长安李家一样大获全胜。深秋之夜凉如水，走在凤阳街头去往濠州食府的路上，叶高再次闻到熟悉的桂花香味。
3: 这是桂花香，不过丹桂已经过了花期了，怎么还能闻到香味呢？
0: 身边的知离忽然开口，
2: 按照正常的规矩来说，丹桂的花期的确已经过去了，是我跟东君主又多要了三天的花期。
3: 啊？
0: 叶高微微一怔，

说中的丝虫之神，丝滑之神。要说延长滑起这种丝，还得是赵东君。相传大周武皇帝武则天就因为梅花籽中牡丹不肯按照他的生殖绽放，而将牡丹花变到蕊。据说当时

0: 不考究恢弘大气的濠州石府外，
1: 今晚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叶哥，进去之后见机行事，你有够凭本事，不要太依赖我。
0: 叶高应了一声，心中的不安又开始作祟。以前的时候，知离大都喊他叶公子，偶尔会喊他叶哥，但直呼他叶高的情况却不多见。
2: 葛平问死，好，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叶的确有好长时间没有亲自领教过花神之能了，却不知道主家仙的花神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0: 等到临近六点钟的时候，叶高和知离才一同进入濠州石府。这家老字号饭店由于收费较高，平时也没什么人来，如今朱驾先宴请贵客，自然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了，所以叶高和知离进了大厅便没看到其他的客人，倒是大厅里站着不少的服务人员。
1: 大都是朱家人，
0: 知离传音入密提醒叶高，
2: 闹钟呢？他不是要请我喝酒吗？怎么还没有到吗？
0: 叶高站在大厅里吼了一嗓子，大厅通向包间的走廊传来朱驾仙豪爽的笑声，而后朱驾仙自走廊走出，来到大厅的另一边。
3: 叶小哥、知小哥，实在抱歉，我正安排人准备酒水呢，这不才没及时出来迎接吗？
2: 可惜可惜，我寻思着这饭店这么大的，你也没有说咱们具体在哪吃啊，一进来后光看着你的手下，没有看到你吗？这不才问问吗？
0: 叶高笑着回应，朱驾仙也满脸笑容，然而叶高所说的只看到了朱驾仙的手下，分明是在说，老朱，大厅里这些打扮成服务员的家伙不都是你的人吗？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乡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95集，
2: 朱稼仙假装没有听出叶高的话外之意，凑过来与叶高支离亲切的握手，并介绍说他已经订了濠州食府最大的包间桥楼厅，就等二人前来用餐。而后朱稼仙走在前面给二人带路，叶高走得谨慎，心知这看似灯火通明一派祥和的濠州食府中必然充满杀机，一招不慎便会万劫不复。饭店虽是不小，走廊的宽度却是有限，两人并排行走都有些拥挤，支离故意放慢脚步，走在最后，叶高居中，跟在朱稼仙身后，每个人之间隔了几十公分距离。沿着走廊走了几十步，三人就来到桥楼厅外，朱稼仙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叶高他们进去。包间没关门，从外面就能看到桌上坐着的朱家人。朱稼仙解释说，这些亲戚都是他喊过来给叶高和支离陪酒的。叶高探着脑袋扫视包间内，
3: 嘿嘿嘿，老朱，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吗？说好了请我俩吃饭的，结果你家自己人来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请他们吃饭还是请我？
2: 说着叶高又指了指包间门口镶嵌的桥楼厅三个字。
3: 哎，对了老朱，你说这个字念啥来着？
4: 哦，桥，这是按照古凤阳八景中的桥楼归室取的名字。快进屋吧，进屋我再跟你详细说明。
2: 朱稼仙急着让叶高进屋，叶高却越发不敢进了。按照道理他是客人，应该先行进屋，但他很清楚这个晚宴可不是朱稼仙所谓的盛情设宴，而是特么的鸿门宴。见叶高在门口犹豫起来，朱稼仙瞄了一眼站在最后的支离，支离朝朱稼仙眨了眨眼睛，他二人早已达成共识，待叶高与支离来到饭店就让朱稼仙动手，动手之前则需要先行分割战场。朱稼仙微微侧身，将包间门口的位置完全让出来，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再次催促叶高进屋。
4: 叶小哥快进屋坐，菜都备好了，马上就上桌，凉了可不好吃了。
3: 啊！
2: 叶高应了一声，却依旧没有迈出半步。就在这个时候，叶高忽然感觉后背被人猛推了一把，由于自己毫无防备，竟被这一把硬生生推进包间，还险些跌倒。叶高转过头来瞪着朱稼仙，却又不好发作，同时他也看到支离微微扬起的嘴角。看清楚朱稼仙和支离所在的位置后，叶高忽然意识到刚刚推自己进屋的人似乎不是朱稼仙，而是他的离哥。不等叶高开口发问或者叫骂，包间的房门猛然关上，门外同时传来支离的叫喊：
5: 朱稼仙，你要作甚？
2: 而后是激烈的打斗声，叶高连忙用力扣住门把手想要拉开房门，不料这扇门却纹丝不动。叶高用另一只手摸了摸门板，入手的却是结结实实的金属质感，这是一扇专门定做的铁门。叶高拍了拍门板，心知这扇门异常厚实，很难暴力破开，而且这门一定被动了手脚，打不开了。门外的打斗声渐渐远了，隐约夹杂着支离的谩骂声，叶高对着铁门高声呼喊：
3: 李哥，什么情况啊？
2: 回应他的是越来越远的打斗声，再然后外面的声音便听不到了。 身后传来一声轻咳，叶高转过身，之前他已经观察过，包间里这张大桌能坐下20号人，在他们到来之前，屋里已经坐了10几个壮汉，这些人不是一般。

0: 的保镖侍卫，而是正儿八经的凤阳朱家近亲。桌上十几个人正饶有兴趣看着站在门口试图开启这扇门的叶高，其中坐在副主陪位置的汉子斜着身子打量叶高。
1: 叶高，呵呵，我当有什么三头六臂呢？不过是个土包子。
2: 你是谁呢？我跟你说，我和你们凤阳朱家的老大朱家贤是兄弟，他见了我都要尊称一声叶小哥。你谁啊？
0: 叶高瞪着眼睛怒视着这汉子。此时门外的朱稼先和知礼已经边打边退到另一个包间，二人所谓的打斗自然是逢场作戏。他们现在身处的包间里陈设着一台监控设备，屏幕上清楚显示出桥楼厅的情况。
3: 知小哥，您放心，我完全按照您的计划布置好了。桥楼厅的铁门很难打开，叶高要想从里面出来，得先过了我朱家人这一关。
0: 知礼满意的点点头，这正是他跟朱稼先制定的计划的第一步，分割战场。第二步则是让朱家和杨家的高手尽最大程度来消耗叶高的实力。二人端坐在监控屏幕前，朱稼先甚至还很贴心地让人泡了一壶黄山毛峰，与知礼一边喝茶一边欣赏桥楼厅内的精彩直播。知礼喝了口茶，点上根细烟，盯着监控屏幕。
4: 哼，叶公子，我倒要看一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0: 桥楼厅内，叶高将后背贴在铁门上，这样一来能确保自己身后是相对安全的，戒备地看着圆桌上坐着的十几号人。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朱稼猛，家主朱稼先是我堂兄。
0: 坐在副主陪的壮汉开口了。
2: 哦，原来是家梦啊，自己人。那个，咱开一下门吧，有点闷。
1: 谁跟你自己人呢？叶高，你真当我们凤阳朱家像他们长安李家那样不堪一击吗？
0: 朱家猛一拍桌子。
2: 什么呀，我听不懂你在说啥吗？快把门打开。什么时候上菜啊？我有点饿了，吃完还要回去睡觉呢。
0: 他只想尽量拖延时间，他认为待门外的知礼摆平了敌人后，自然会破门而入前来帮他。他却不知道这时候知礼正跟朱稼先在另一个包间一边喝茶一边欣赏这个包间里的情况。他更不知道在他喝大了酒睡得像个死猪的那晚上，知礼曾去朱家大宅找朱稼先聊了半个晚上。
1: 嬉皮笑脸装傻充愣，叶高，你该不会是傻吧？家主约你来这儿，你还真以为要请你吃饭？哼，却不知你是否能够吃得下这段鸿门宴。
0: 朱稼猛更生气了，感觉叶高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
2: 快不要扯淡了，人家鸿门宴是刘邦请那个谁曹操吗？吃的饭，你们这里是凤阳，你想说的是朱元璋请陈友谅那顿饭吧，还是请张士诚来着？
0: 叶高继续厚着脸皮胡扯，只希望知礼那边能快点摆平对手。
1: 什么鬼曹操，那是刘邦请项羽。
0: 朱稼猛都快被叶高气笑了，忍不住纠正道。
2: 项羽不是关羽吗？
0: 这一桌人当中以朱稼猛的地位最高，朱稼猛没发话，其他人自然不好动手。此时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正站在窗外的黑暗中，远远观察着桥楼厅内的一举一动。朱稼猛被满口胡言的叶高气得哭笑不得，忽然站起身来，指着门口的叶高喊道：
1: 我不跟你废话了，明跟你说吧，家主请你来不是要请你吃饭，而是要宰了你。
0: 叶高愣了一下，没想到朱稼猛站起来竟有这么高，都快到两米了，且朱稼猛非常健壮，站起来就像一座小山。见朱稼猛有所动作，桌上众人也纷纷站起身来。

0: 叶高心知现在是无法继续拖延时间了。
1: 再冷啊，就凭你们几个抽鱼烂虾的，那个配主家仙女，让他来，你们还不配让我出手？
0: 众人脸色微变，他们自然已经听朱稼先提过叶高实力非凡，朱家众人一同看向朱稼梦。
1: 就叫你朱稼梦，你很猛是吧？来，我给你个机会跟你单挑。
0: 朱稼梦的修为很高，在凤阳朱家乃至是六大世家都是排得上号的高手，然而人如其名，他多少有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如今听叶高这么说，当下来了脾气。
2: 都给老子闪开，老子要把这个土包子生死活剥。
0: 叶高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叶高知道既然自己已经身陷重围，对方就不可能轻易放他走，与其面对朱家十几号人的围攻，还不如先挑这个最猛最愣的家伙下手，如果能摆平朱家猛，定能敲山震虎镇住其他人。只不过与朱家猛对峙着，叶高感到很大的压力，朱家猛比他高出一头多，壮得像头牛。另一个包间里，正在监视叶高的朱稼先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眼看叶高终于要出手，便瞪大眼睛翘首以盼，想通过监控来观察一下叶高的实力。桥楼厅内，朱家的其他高手连忙退开，给朱稼猛让出战场。桥楼厅是濠州十府最大的包间，足有大几十平米，除了桌椅板凳占据的空间外，还有很宽敞的一块空地，本来是留给客人唱歌跳舞用的，如今却成了朱稼猛和叶高的战场。叶高知道此战已经避无可避，而跟他一起来的知离被关在门外，定然遭到朱家家主朱稼先的攻击，多半是自顾不暇了，叶高只能依靠自己。
1: 奇怪，那个似乎早知道我来这里之后就会被朱家给分割开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梅哥啥事情都知道。
0: 叶高赶忙消除了对知离的怀疑，将心思放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1: 哼！
0: 朱稼猛看着身高才一米七几的叶高，
2: 小子，别说我以大欺小，
1: 你两米高，好几百斤重的人，还不是以大欺小吗？
0: 朱稼猛却不跟他废话，如同小山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朝叶高袭来，叶高都能感觉到地板被朱稼猛带来的震动。
1: 我去，不是吧，这么大的块头还能跑这么快？
0: 容不得叶高思索应敌对策，壮硕高大的朱稼猛已经冲到他近前，一拳挥过来，叶高连忙闪躲，虽是堪堪避开了朱稼猛的铁拳，却还是被威猛的拳风扫中，只感觉头皮一凉。叶高顿感心惊，虽然朱稼猛也没有使用术法，但单论体术，这朱稼猛已经足以让叶高头疼了。叶高不敢与身强力壮的朱稼猛硬碰硬，只得仗着身形小巧在这包间中闪躲游走。朱稼猛像是一辆人形坦克横冲直撞，包间的墙壁厚实得过分，朱稼猛这么大的块头撞上去后，墙壁也看不出丝毫受损的迹象。叶高不断游走，从朱稼猛的身后闪过，从其胯下钻过，从其肩膀上踩过。朱稼猛虽攻势威猛，一时间倒也没真正伤害到叶高，倒是朱家的个别亲戚被朱稼猛的冲击殃及，有几个已经被撞倒。监控屏幕前的朱稼先深感失望，
3: 知离明明说叶高的实力深不可测，可是叶高的表现却如此的不尽人意，只一个劲儿的躲闪，根本不敢与朱稼猛正面交战。
0: 知离则一脸的淡定，心知叶高根本没有全力以赴，不过是在陪朱稼猛玩耍而已。朱稼猛一边横冲直撞，一边骂骂咧咧，叶高继续闪躲，不断与朱稼猛对骂。他并不畏惧朱稼猛表现出来的力量，他只是在试探，试探朱稼猛的速度、力量与反应。在目睹了朱稼猛几次撞击到墙壁上后， 叶高已经大致推算出朱驾猛的反应时间。由于朱驾猛块头实在太大，在发动猛攻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更大的惯性。叶高利用这一特点，闪身来到后室的铁门前，朝朱驾猛勾了勾手指头，做出挑衅的动作。朱驾猛一声暴喝，径直朝叶高冲过来。
1: 再往前点，对对对，继续继续，不要停。
0: 叶高面露微笑，心知眼下他跟朱驾猛这个距离，朱驾猛会在惯性的作用下狠狠撞到铁门上。瞅准时机，叶高身子一矮，双脚猛一蹬地，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激射而出，刻意避开朱驾猛有如小山的巨大身躯。而后朱驾猛果然如他所料，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便狠狠撞在门上。飞在半空中的叶高猛然变向，回身飞到朱驾猛身后。朱驾猛正揉着脑袋，被铁门撞得有些懵，忽然感觉左侧腋下传来剧痛。叶高趁着朱驾猛撞到铁门上揉脑袋的功夫，一记铁拳狠狠击打在朱驾猛的左侧腋下，同时一记顶膝结结实实击打在朱驾猛膝盖后的腘窝上。朱驾猛吃痛，巨大的身躯轰然跪下，脑袋再次磕在铁门上，而叶高的攻势却未就此停止。叶高的肘关节发力，猛然撞在双膝跪下的朱驾猛的颈椎上，只听一声，似是直接打断了朱驾猛的脖子。叶高转过身，看向朱家的其余十几人，往双手啐了口吐沫，挑衅道：
1: 下一个是谁？
0: 另一个包间里，知离这才开口：
4: 叶高的可怕之处就在于遇强则强，你根本无法想象他的上限有多高。瞧好了吧，你手下那些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5: 是吗？知小哥莫要以为我朱家全是莽夫。
0: 桥楼厅里，朱家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想到看着像个土包子的叶高居然这么能打。叶高一脸得意：
1: 没有一个能打的吗？
2: 叶高，你有点能啊。
0: 叶高的身后传来了朱驾猛粗犷的声音，叶高猛然转身看向背对着他的朱驾猛：
1: 我去，这都没有死。
0: 朱驾猛晃了晃脖子，缓缓站起来，转身面对叶高。他本就皮糙肉厚，叶高的肘子的确伤到了他的颈椎，却不至于将他颈椎打断。见朱驾猛重新挺直脖子，叶高冷冷一笑：
1: 来呀，继续大块头，看你野格怎么弄死你。
2: 大罗三清，与我神通，一尊二祖，助我通灵，我之凡胎化为神明。
0: 朱驾猛没搭理他，而是迅速念诵化神咒语。咒语念完的同时，朱驾猛身上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叶高下意识抬手遮挡双眼，因为朱驾猛身上发出的金光亮度远远比当初叶高在狼牙王家见识过的朱海身上的金光更盛。金光大盛，朱驾猛的身上迸射出强大的神威，整个人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强壮的躯体上凭空出现一层厚实的金甲，他原本空空如也的双手中各自出现了一柄巨大的宣花板斧。叶高见到朱驾猛的变化后，怪叫一声，猛然向后退去，眼中终于浮现出认真的表情。
1: 金色真假，玄黄半腹，开山劈石的恐怖力量。呵呵，朱驾猛，你的花神的确是有几分火候了，既然能化作巨灵神将，
2: 算你有点眼力。
0: 朱驾猛冷冷回应，声音比之前更粗了一些，虽只是随意开口，却给人一种震耳欲聋的震撼。化神之能，修炼到一定境界后，便能在短时间内化作真神，拥有真神的实力。朱海所化的不过是寻常天兵天将，而朱驾猛所化的，则是传说中力劈华山的天庭先锋官，巨灵神将。
1: 巨灵神又如何？说起来大家，我还从来没有服过谁呢。
0: 朱家的宗亲已经开始为

0: 朱驾猛欢呼雀跃，加油助威。在他们看来，朱驾猛的实力可是仅次于家主朱驾仙的。而今朱驾猛已经使用化神之能化作巨灵神将，那岂不是一斧子就能把凡人叶高劈成两半？
1: 可惜了。
0: 另一个包间中，坐在监控屏幕前的知离低声说：
2: 什么可惜了？
0: 知离摇摇头，不再说话。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您送上的朝根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那今天的乌鲁木齐可以说啊是迎来了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哈。清晨的校门口有这个送孩子的家长，有背着书包的孩子，忙碌的交警正在疏导车流，志愿者维持秩序，可以说啊整座城市都在为新学期保驾护航。开学之后呢，早晚高峰的车流也会增多，学校的周边的路段的通行压力会变大。那么在这里啊，我们首先提醒各位开车在路上的好朋友们，途经校园周边咱们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学生，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平安。那新学期新的起点，孩子们开启了新的求知旅程，那城市啊也是拿出了细致贴心的配套服务，交通、公交、社区、学校多方联动，优化通行路线，保障学生出行，用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啊来守护孩子们的上学路。所以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大家用好音乐陪伴自己的时候，也能够啊经过校园周边给大家呢多做一些这个保驾护航，为孩子们多多的着想。那么首先咱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今天的城市的这个道路通行状况，那么目前来说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晚高峰的这种忙碌的状态，但是呢我们首先提示一下，就是现在这个连霍高速啊 G30 连霍高速在九鼎批发市场的路段一直呢到四道就是到四道岔的这个路口，目前呢这个南向北的方向全线是出现了车辆的这个排队，那么在这个节点我们需要大家呢稍微的耐心一些。另外呢，城市的快速路河滩快速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华林桥下，还有呢红山路的出口，另外呢就是在苏州路桥下的南北双向目前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所以说呢通行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关注路上的消息的时候，就像我们今天开始所说的一样，我们也要提高安全的意识，经过校园周边一定要把这个安全放在首位。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下一个天亮》。

们，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15啊，这里是929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根新疆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校园周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呢还没有进入到这样一个比较忙碌的这种状态。现在看一下天山区部分路段呢是有一个车辆的排队。首先我们提示一下，就是团结路目前的最主要的交通流量呢，双向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石桥门前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明显的车辆的这种缓行的这种状态了啊，就是呢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龙泉街目前上了整体的这个流量呢也是比较偏大的。还有呢就是和平路啊，现在呢在这个乌鲁木齐第七中学门前路段，现在呢整条道路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一直呢是排到这个小南门的这个路口。通行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呢稍微耐心一些。路过跌宕，那么今天呢整体来看的话呢，就是早间呢这个忙碌呢基本上是停留在这个8:30到这个9:00这样一个区间。那么过了9:30之后呢，车流是回归了一个正常的平稳的这种通行。那么到了这个就是下午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来看呢最主要的这个交通节点呢应该是在这个18:30左右会有一个车辆的这种缓行。我们也希望就大家呢在路上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当然呢有及时的信息咱们也可以在电波当中啊相互传递一下。那么接下来时间和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逍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和您一起品尝根食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0: 929。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

这是一首全新版本的这个蝴蝶飞哈，也希望就是大家呢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一份最美好的时光吧。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赶紧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呢到了这个时间段，城市的快速路啊，重点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河滩快速路呢现在就是从这个车辆过了新一陆地交桥之后呢会有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那么在苏州路桥下由南向

0: 北的方向啊，车辆的排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呢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其次呢，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是，一个是就是现在的你像这个河北路桥下车辆呢是有明显的排队，还有呢就是从上沙河立交桥这个路段车辆呢有一个缓慢的这样一个通过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过了这样一个节点之后，也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今天东西外环还有包括南北环线，包括就是柯南高架、阿勒泰路高架、机场快速路都能够保持一个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在走的这一节的时候，当然大家没必要太过于着急。反观是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就是 G30 连霍高速在这个九鼎农贸市场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呢整体的这个车流呢是自南向北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就是过了这个西山四道岔这个路口之后呢才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但是呢我们刚才也关注了一下，就是西山快速路哈，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西山高架呀，包括西山快速路都能够保持一个双向畅通的通行，所以说呢大家在路上没必要太过于着急。那么整体呢就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可能在通行的时候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那么其次呢就是阿勒泰路高架就柯南高架桥面上哈，就是尤其向东的方向，目前南湖路的这个路段还有包括就是在进入到东外环的这个入口处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那么在这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呢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各行其道，安全出行，文明出行。当然呢马上要到半点了，了解了最新的这个5A级景区的这个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半点气象，
0: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我们着重来关注到的是全江5A景这个旅游景点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拉提呢是浓雾转多云，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9度，西南风转西风3级。喀拉峻呢是多云，27度到14度，南风转西南风3级。赛里木湖呢是浓雾转多云啊，21度到9度，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继续关注到的是喀纳斯，多云20度到9度，北风转南风3级转3到4级。科克托海呢是浓雾转多云，27度到12度，西风转西南风3级。魔鬼城呢是浓雾转多云，36度到20度，西风转南风3级。天池呢是浓雾转多云啊，28度到13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天山大峡谷多云，25度到15度，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葡萄沟呢是多云，42度到29度，东北风转南风3级。博斯腾湖多云，35度到19度，南风3级。巴音布鲁克呢是多云，18度到3度，西风3到4级转4到5级。喀什古城呢是多云，35度到22度，西风转东风3级。泽普县金湖洋呢是多云，33度到18度，西风转东北风3级。帕米尔呢是多云转浓雾，27度到7度，西南风转东南风3级。白沙湖多云，26度到11度，北风转东风3级。江布拉克景区呢是多云，21度到15度，西南风转北风3到4级转3级。托姆尔景区多云，32度到16度，东北风转西南风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

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样就出发。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这个时间段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歌新疆。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啊，今天呢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哈，早高峰呢是一直比较忙碌的，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在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呢，那么所为孩子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温暖的举动都让我们感觉到心里非常温暖。那么今天早间呢，我们在做这个特别节目报道的时候呢，当时啊是赶到了你像西大桥还有红山路的这几个路口，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交警啊，交警同志们基本上呢是在早晨的这个8:30之前啊就全员到岗到位，然后呢守护在这个路口，就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的出行提供更多的这个便捷。那么校园周边呢，就是大家呢也是安排了专门的警力，那么对于接送孩子的这些这个家长的车辆也是做到了及时的提醒，那么尽量让孩子们做到即停即走，能够让大家呢能够保持一个道路的有序的通行。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因为通过大家的这种联动，让我们今天早间的这个出行啊，虽然说路上会堵，但是呢感觉每个人在路上的这种心里没有被堵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城市的温暖，这就是一个城市最温情的缩影。好，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来做一个互动交流，把您所看到的及时的这些路况信息也可以给我们来做一个传递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市的快速路啊，到了这会儿呢需要来关注一下就是南环路，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南外环啊，从广汇桥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到团结路的出口，现在车辆呢是进行了一个就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那么过了这个交通节点之后呢能够恢复一个正常通行。北外环呢现在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河滩快速路的下桥口，还包括呢就是自东向西，目前你像长春路的出口、北京路的下桥口，车辆的通行速度啊也是比较缓慢的。这几个节点也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市区范围内，我们刚才说到了啊，校园周边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的这种缓行的状态。你包括你像民主路，还有呢这会儿的像健康路，就是。这个前进街就是兵团二中的这个路段，现在呢整体的这个车流呢都是有一个明显的排队，还有就是青年路现在双向啊车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八一中学门前路段车行速度也是相对来说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这些节点还是要稍微的耐心一些。不管怎么样，今天在路上呢可能校园周边尤其是小学周边哈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或等待的这个过程，那么再次提示所有的好朋友，那么在路上经过校园的时候提前做好一个减速的准备，礼让这个学生，而且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呢他可能在这个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啊可能缺少一些这个预判性，我们也希望作为家长作为这个成人，我们在路上呢能够把这些做得更好一些。我们的节目依然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依然是一首翻唱的作品，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

里是贾小春，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啊。那么一直在说啊，过了半点之后啊，就基本上呢，感觉这个首府乌鲁木齐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晚高峰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哈。首先说一下，现在机场快速路啊，目前在这个小地欧普立交桥路段，还有大地欧普立交桥路段，现在都是有排队的啊。通行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耐心一些。那么还有几条道路呢，目前来说车辆通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银川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车速基本上是在这个15码左右。同时呢，还有就是米东区，也就是上沙河立交桥这个路段，往东二环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车辆缓行的这种状态。站前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排得比较严重，河南东路，就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行速度比较缓慢。中亚北路啊，由北向南的方向车辆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鲤鱼山南路啊，今天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排队。还有呢就是团结路啊，我们一直在说呢，今天团结路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哈。到了这会儿呢，双向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红山路最主要的交通节点啊，现在来看的话呢，还是就是从河滩快速路上来的这个车流，那么再进入到红山路，还有呢就是右转前往新华北路呢，会有一个排队的这种现象。其实过了这样一个交通节点之后呢，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一个正常通行。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路上遇到了这种晚高峰啊，慢慢缓慢抬升的过程的时候，咱们在路上呢没必要这个太着急，尽量呢能够合理的安排一下您的出行时间，而且呢就是对于您的这个出行路线啊，最好呢你就心里提前有一个规划。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曲终人散》。

天呢是中小学开学的第一天哈，那么我们重点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到了这会儿，我们还是要继续要更新一下啊，来看看这个时间段的柯南高架桥面上，尤其向东的方向，从河滩路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东外环的入口处，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后方的司机师傅们，提前规划好您的行程。那么另外，我们要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呢，在各区范围内有不同道路呢会有缓行。沙区现在最主要的交通节点，我们刚才看了一下，黄河路，还有呢黑龙江路、扬子江路、油坊路这几条道路呢，现在车辆的通行速度比较缓慢。宝山路呢也是有一个缓行的这种状态哈。那么之后呢，水区目前来说，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像这个红山路，还有呢就是新民路，另外呢新兴街，这几条道路现在也是有一个车行速度缓慢的这种状态。同时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还有包括就是华亭桥的桥面上啊，现在由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通行在这些节点，需要大家呢还是要稍微耐心一些。总体来看，部分路段呢会有缓行，会有排队，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就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啊，做到稳驾慢行，做到安全出行。还是那句话，今天开学第一天，那么孩子们开始参与这个道路的这样一个出行，那么作为家长，作为我们的成年人，我们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为孩子们多做一个着想。

0: 好朋友，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也感谢所有好朋友在参与交通的时候呢能够为城市所做的努力。今天呢我们的陪伴可能也是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城市向前，少年向上，乌鲁木齐正在用细致的服务守护每一份孩子的梦想。
1: 烟花成灰，
0: 那到这里，今天我们的潮哥新家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是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全新的一周，全新的状态，全新的又是我一个人没错啊，今天呢同样是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哈。那么这一周呢甜甜又是被迫单飞的一周，所以说各位收音机前的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新朋友也好啊，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好，我们节目带给大家的快乐是不变的啊，就是甜甜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能够一个人主持出那种继续啊，主持出那种千军万马的气势，好不好啊？但是呢确实有一些啊，就是各种这个什么这个知心的小姐姐啊，然后就是那种小朋友啊，百灵鸟啊之类的这种啊，就是这种的人物角色呢可能相对要少一些了。各位朋友们，大家呢可以等一等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接下来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会继续的回归我们的杰克船长，我们的团长和甜甜啊，会继续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快乐，所以说各位朋友们静候佳音，好不好？终于返聘回来了，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大家可以继续来期待一下哈。当然这一周的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好朋友们啊，大家也可以继续跟着甜甜的一起来聊一聊啊。毕竟说实话啊，不得不说也不瞒大家讲啊，一个人主持节目还是挺干巴的，是吧？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来和和稀泥，是不是啊？大家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这个有事儿的没事儿的都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啊。因为我觉得反正你下班回家在路上，是不是也是堵在路上，对吧？也是日常堵，而且今天应该格外堵。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今天是乌鲁木齐开学第一天啊，所以说呢我相信这会儿路上的情况呢应该也不是那么乐观。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跟大家刷新梳理一下哈，现时段呢从这个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游戏向东，以及机场这个高速啊，从武昌快速到木材厂立交游戏向东，还有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哇，我看到了谁？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的非常的自觉，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啊，因为前天不好意思啊，忘记自己那个直播的那个时间。前天的时候我们在那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当时我不是就说嘛，说哎，大家那个小玫瑰花刷起来。我发现今天啊，就是朋友们自带玫瑰花就来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甜甜就是这么的好哄，是不是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谢谢此时此刻在这个节目当中出现的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好运来问的说，杰克然相亲去了哎，你们看看你们给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女主持人们都立的是什么人设，对吧？感觉这个拜托了晚高峰三位主持人啊，杰克然团长这个甜甜啊，不是在相亲就是在相亲的路上。你们真的是啊，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那我就在节目里随便造谣了没错啊，香的都是那个八块腹肌啊，那个什么那个倒三角双开门啊等他回来了你们不要告诉他我这么说的，好不好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AK47 说呢，说甜甜嗨起来，他说甜甜是不是其他人都接送娃娃去了你这样说的甜甜又一次的被扎心了，最后搞来搞去在拜托了晚高峰这个节目上相亲的那个人永远都是甜甜，是不是其他的人，其他的主持人啊，杰克船长和团长是不是去接送娃娃去了我也不知道，对吧？咱也不好说，是不是？但是我能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都有各自啊，在这个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需要去发挥光和热的事儿，好不好？所以说呢，今天啊是甜甜在一个人独自在孤零零的直播间里啊。当然，虽然这个直播间很大啊，就是真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形容一下，就是那种说话都带回声的那种。就而且你知道的，就是当我一个人在面对直播间的时候，我发现哇，机器更多了，闪光灯更闪了啊。电脑屏幕更亮了，大家的互动消息更感人了这会儿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非常多的老朋友啊，已经前来打卡报道了，谢谢此时此刻在微信平台的那一端，在电波的那一端陪伴甜甜的各位家人们啊。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要和大家一起来聊天聊聊天啊。然后卖冻货的吴彦祖说呢，说甜甜
你们招不招人？你看看我咋样？我可不可以把船长顶替掉？你想啥呢？想顶替船长人多，哎，多了好不好啊？没你什么事儿了啊！东货吴彦祖，甜甜坦诚告诉你，没你什么事儿了，好吧？嗯。咱们呢后期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关注我们的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啊，因为咱们整体啊929的节目将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整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这个稍作停留，稍作观望啊，然后呢大家期待的这个新朋友啊老朋友啊，哎，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见面打招呼，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期待一下咯。哇，大家的玫瑰花发的确实啊深得我心。但是大力水手你发了个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表情啊它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在我的这个上面的显示全部都是方框格子，这免费的玫瑰花咱就别吝啬了好不好啊。我看到阿豪也是啊，阿豪也发了玫瑰花，他说甜甜下午好，打卡喽，你的百万的搭档们都单飞了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今天是甜甜一个人在直播间里被迫单飞？甜甜经常在直播间里干这种被迫单飞的事儿，是不是啊？嗯，所以呢大家都可以来哦。张通，哦，张通你这个玫瑰花，等一下，我说实话张通你是在所有大家发来的这个玫瑰花海里啊，你这朵玫瑰花确实有点刺到我的眼睛了啊，就是不仅是一朵那种就是闪着那个光的玫瑰花，背后还有一片那个爱心，而且是那种动态图，各位朋友们，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土味的这种表情包了啊。好的好的，收到了收到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今天呢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也邀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可以跟着甜甜一起来聊聊天。哇，快乐行者又来偷笑了，他为什么偷笑呢？因为发现今天又甜甜一个人在节目上死了大劲儿，是不是？就一直在使劲儿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大家呢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跟甜甜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宣宣花啊，这样你们的时间过得也很快，甜甜的时间过得也很快。然后思思也在说哇，今天是甜甜一个人吗？他说可以呀，啊，谢谢谢谢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妙龄少女也说，他说甜宝你又单飞了吗？没错，今天别听了别等了别期待了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直播

时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都可以来跟甜甜分享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甜甜啦。

0: 道，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929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这种肆意妄为唱歌的感觉真好啊！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在此时此刻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啊，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哎，就有哪些事情吧，就是你嘴上说着不用了，不要啊，算了吧，就嘴上很嫌弃，但是身体很诚实。哎，就是有没有哪些事儿是这样的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分享一下啊。那么这一会儿呢，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的刷新和关注一下现时段的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游戏向东，以及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游戏向东，包括呢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还是有排队拥堵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娟子妈就说了，说甜甜刚那两句还是有实力的。然后海潮说哎，你看你们的那个给我的反馈真不一样。海潮说甜甜退步了，怎么回事呢？啊，怎么回事呢？啊，我觉得啊，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主打的就是怎么开心怎么来啊。但是呢，确实也看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宝贝妮妮分享到了一件确实很不开心的事情啊。大概的内容，宝贝妮妮甜甜这边呢已经有全部啊，就是看完。但是呢，因为这个节目的关系啊，可能具体的一个整体的情况还没有做到详尽的了解。但是呢，这边甜甜给你一个特别的建议啊，因为呢，大家都知道929。文化旅游广播每天午间的2点整，小洛的爱车有话说，就是帮助大家来进行这个车辆方面的一些维权，就是你在这个车辆方面出现的任何的问题啊，我觉得呢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跟咱们小洛的节目爱车有话说进行这个一对一的一个沟通啊。那么这边呢，婷婷也是建议你啊，最好的这个比较快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我们在明天中午的2点钟的时候锁定小洛的爱车有话说，将您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发送给小洛，然后呢到时候节目的编辑会跟您联系，然后呢看看这个事情能够怎么更好的来帮你解决哈。因为我看到宝贝妮妮说，作为多年的老听众，从谈恋爱开始到订婚结婚，本来有宝宝想告知我可爱的甜甜和拜托了晚高峰，没想到是用这种形式告知了。哎呀，我的网络闺蜜，我知道小卷毛科科是不是嗯。我知道你啊，一直呢都是我们拜托了晚高峰非常忠实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其实我觉得这是这样的，首先呢，咱们作为一个这个准妈妈，我们一定要让自己保证开心快乐的心情。首先你在下班的时候选择收听我们，那就准没错，好不好？我希望你呢就是心情能够开心一点。因为呢我看了一下啊，大概了解了一下，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啊。我个人建议呢，这边可以跟咱们这个爱车有话说的节目组来进行一个沟通，看看咱们跟这个咱们节目的编辑来看看啊，就这个事情怎么能够更好的去解决。如果说这边你需要的话，也可以将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哎呀，你看看这真的啊，因为是确实是我们老听众的事儿，田也跟着着急啊。也可以现在呢，小卷毛科科可以将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这边看能不能帮您先第一时间先反馈一下。但是啊，我个人建议还是最好在节目直播的时间呢跟我们这个值班编辑进行沟通，是因为呢他们对于这个事情可能会更直观的了解，就是如果说能解决的话，当下可能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就能够帮你去解决了，好不好？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风雨醉梦说呢，说甜甜，我觉得你唱的比原唱好听。哎呀，风雨醉梦，你可是原唱看不到你这段互动啊，你就不怕得罪原唱是吧？既然你我跟甜甜主打的是什么呢？大家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啊，那我就信喽。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青蛙王子也说甜甜刚那两嗓子可以呢。然后微笑笑暖也说咋就不唱歌了你们啊？唱，我们节目还是一直在唱歌啊，还是在有陪着大家一起这个唱歌，然后呢一起唠嗑是吧啊？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好运来说摩托车的音乐好久都没听到了，是因为你们看啊，就是刚好那个小卷毛也提到了他最近在经历的一个就是车辆方面的一个这个情况嘛啊，就是这个开车方面遇到的一些这个事情啊。
人家那个汽车需要保养的，摩托车不保养吗？各位朋友们，是不是？摩托车不能经常骑啊，这个拿去保养了，以后可能也听不到摩托车的音乐了啊。然后我看到黑雨说呢，黑雨怎么了？着急了，说呢赶紧念撒，坐到车上等了十几分钟了，念完我上楼了。念我等会我看一眼啊，说的啥呀你？哦，就这哦，看到了，之前发的消息啊，他说我朋友每次叫他吃饭的时候呢，他都说不要去太好的地方吃，以我们兄弟的关系，路边的烤肉摊摊子吃一下就行了。结果真的约到烤肉摊摊子，他居然打电话说今天晚上家中有急事来不了了。哎呀，真的吗？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跟你约到哪没关系，是约他的人他不太想跟他一起吃饭？没有，开玩笑的啊。嗯，了解了，这就是你说的，就是可能嘴上说着不用，但是心里面很诚实，身体很诚实，是不是？我们继续来看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也有说啊，他说我之前干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剧一看就是那种烂片，我就会说这个剧我才不看呢，但是其实我转头啊偷偷的倍速调快刷完了全集，还开了一个2倍速。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石蕊，他也有说，他说我记得那会儿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我舍友老让我帮他带饭，我每次都说我才给不给你带饭呢，但是我每一次啊就是下课路过食堂的时候，顺手就会把他爱吃的那份饭买回去，他就是看准了我这一点，所以每次都让我帮他带饭。石蕊，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可能可以看出来你跟你舍友之间的这个同学情非常的深厚，带饭这件事情啊咱不说，饭钱应该是会转给你的吧，是不是？不转饭钱可不行啊，你不是对不对？我觉得一码归一码，是不是啊？这事儿啊咱不能就是经常那个啥。然后风雨醉梦说，我说实话，出道吧甜甜。好开心哦各位朋友们，哎呀你看甜甜一下子又作起来了呢，本来刚刚还笑得跟那个杠铃一样啊，突然间他让我出道，我觉得我就应该拿出那种出道女团的那种声音。各位好，我是甜甜，非常的开心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和各位见面。哎呀一个人喊出一个团的那种气势，好不好啊？出道咱就不出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拜托了晚高峰节目需要我呀，是不是啊？咱最近就是已经被迫单飞了啊，咱再出道也出不到哪去了，好不好？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鱼儿与花无缺，他说呢，我是那种啊，我经常会说天冷了我才不穿秋裤呢，秋裤是个啥东西？他说但是啊，降温的第二天我就自己默默的把秋裤从那个衣柜的最底层我就翻出来，我就穿上。我觉得你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也算是啊，就是嘴上说着不要，但是身体很诚实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艾米丽说，我之前有一次出去玩，然后呢当时跟我一起同行的搭子就说想要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早餐，我当时对他讲，我说早起太痛苦了，我根本起不来。他说但是啊，那天我竟然比他醒得还早，因为我感觉早餐在召唤我。你看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有太多太多这种啊，就是嘴上说着嫌弃，嘴上说着拒绝，但是身体很诚实的事情，是不是？我还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呢叫贝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我之前啊就会告诉自己，我才不会花钱买一些浪费钱的小玩意儿，才不会买那些什么盲盒什么的，那些都是浪费钱，但是转头啊，他说盲盒我现在买的已经快劝不住自己了啊。你看真的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都这样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呀，大家能不能好好说，大家能不能好好讲话，潘总来了吗？潘总说呢，说哎咋回事儿？咋又把你的搭档给排挤走了，又在这儿单法的呢吗？你去问问我的搭档们，真的，你让他们平心而论的说一说，甜甜真的啊，每一次跟搭档在一起的相处，我觉得真的是将心比心。各位朋友们，甜甜怎么可能把搭档排挤走？
是他当贤妻甜甜了啊？没有没有啊，其实呢是这个，确实我的搭档们呢还有自己的这个公务，哎，要处理，是不是啊？咱们得给他们一点时间，享受生活的同时，咱们才能好好工作，是不是啊？咱不能一直扎在工作上。你以为谁都跟甜甜一样这么闲吗？谁都跟甜甜似的，就天天扎根在节目里吗？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风雨醉梦说呢，说杰克然呢，他不会是已经出道了吧？没错，杰克然已经出道了，好不好，各位朋友们啊？记得到时候啊，这个给杰克然好好的捧场，好吧？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风雨醉梦说呢，说哎，你们不要乱说，搞得甜甜跟那种后宫的坏女人一样的。你看到了没有，潘总，人家有听众朋友帮我抱不平了，鸣不平，你们不要说的跟甜甜跟那个后宫的坏女人一样，甜甜放在甄嬛传里片头都活不过，真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啊，大家呢今天我们聊到了嘛，就是说有哪些事情啊是你嘴上说着不要不要，不行不行，算了算了，别了撒别了撒。但是呢你的身体很诚实很诚实啊，儿化音都出来了，各位朋友们这可咋整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终于找到就是跟我一样的同类的朋友了，因为我看到温婉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嘴上喊着我减肥，我今天晚上绝对不吃了，他说但是当朋友把烧烤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根本劝不住自己，而且你是一串一串又一串，并且会说我明天再开始减肥，因为我就干过这种事儿。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真的干过这种事儿啊，问问。然后我还看到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桃花朵朵开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之前啊跟好朋友一起去一家这个乌鲁木齐的网红打卡店，当时呢我就说，我说这家店排两个小时没必要吧，但是那天我自己乖乖站在队伍里排了一个半小时。我觉得我很想知道啊，就是这样，因为避免广告嫌疑嘛，你偷偷的告诉我是哪家店好不好？我不告诉大家。我就急死大家，我偷偷的看一下这家店到底我值不值得去排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好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一起聊到了一个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有哪件事情是你嘴上说着嫌弃，但是呢你的身体很诚实啊。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着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宣一宣哈，这会儿路上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也来共同刷新一下。哎呦，这会儿幸福路是怎么回事？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到幸福路那块找好吃的去了吗？这会儿幸福路啊，从这个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哎，非常严重的这个拥堵啊。还有这会儿仓房沟北路从钱塘江路到雅山中路由北向南啊，五星南路到这个温泉西路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呢，也是有这个排队拥堵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甜甜一起来聊一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未读信息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属于那种嘴上说着不要，但是呢身体很诚实。就比如说之前他说我有一个女性朋友，他说哎呀这个蛋糕太甜了我就不爱吃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怎么把这个女孩子形模仿成一个男孩一样的，是吧？哎呀这个蛋糕太甜了啦，我不爱吃这种东西，我觉得女孩子不能吃这种东西，女孩子要美美的瘦瘦的漂漂亮亮的，怎么能吃这种甜甜的到齁的东西呢？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说等别人转头的功夫半块就已经悄悄塞到她肚子里了。怎么感觉你把甜甜的那个生活展现在大家面前了呢啊。我经常干这种事儿，我就会说我在减肥，这个也不吃了那个也不吃了，但是就趁别人不注意啊就马上塞嘴里，就我经常干这种事儿啊，所以说我就感觉好像在说我。然后蓝天白云说就是每周的打扫卫生。

其实我很不情愿，但是到周末呢，我还是情不自禁的会把家里打扫一遍。哎呀，就很矛盾。各位朋友们注意他的用词，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他的用词，他说的是情不自禁。我真的太喜欢这种情不自禁喜欢打扫卫生的朋友了，有没有这种朋友给我来一打好不好？有没有那种情不自禁喜欢给好朋友或者是朋友家里面收拾卫生的朋友？哎呀天哪啊！可以看得出来蓝天白云应该是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勤劳的一位朋友啊，就还是比较勤快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些，各位朋友们给我一点点时间让我去喝上一个烫的烫茶好不好啊？让我稍微的那个润润嗓子。大家知道的，一个小时两个人嘚吧嘚和一个人嘚吧嘚那个区别很大的。你看这会儿我已经拥有了摇滚嗓，好吧？那么下一个小时呢，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听歌，一起来聊聊天喽。稍后再见。

0: 是领先一小步，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国时刻，虚实，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全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0: 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1: Radio Plus，
4: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修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Are you ready?北京时间的20:10，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这个小时呢继续是甜甜在直播间来陪伴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当然呢，这个小时我们就会相对呢就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哎，甜甜呢就是希望作为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咱们的这个曲库的一个播放者、安排者啊，歌单，今天的歌单呢，其实也是希望，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说了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拜托了晚高峰的第二个小时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呢出一个音乐主题，在这个音乐主题之下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够来跟甜甜推荐啊，就是符合这个主题的歌。其实我想了一下，刚刚在上一个小时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就是我们说到了很多口是心非的瞬间，对吧？就是嘴上说着怎么怎么地，但是其实你的行为不是这样去做的。那么刚刚开篇呢，我们也是以一首口是心非，咱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不是要找那些口是心非的歌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难度挺大的，本来听歌就是一件放松的事儿，还得让大家好好的动脑子想究竟哪首歌口是心非了，是不是啊？我觉得这也是比较为难大家的一件事情啊。这样好不好，我们呢就做一个这个不要口是心非的事情了，我们就来说说看，有哪首歌你觉得它能够非常直白的表达你的内心感受和内心想法的歌，好不好？咱们呢就做一个心口相依的人，咱们就做一个啊，就是直抒胸臆的人。哪首歌能直接的表达你的这个心里面的感受？哪首歌能够非常直白的，就是走入你的心？哪首歌能够直接表达出你内心的一些想法和渴望？我觉得都可以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歌啊。看到哇，已经有朋友就是非常迅速啊，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情绪场这位朋友就提到了《这世界那么多人》，他说这首歌能够表达我的内心，他说我渴望的是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但是我有我们就已足矣。哎呀，这小话啊，一套一套的，是不是啊？但是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好啊，说的真的非常的好。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花都少侠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想要推荐到的一首歌是告五人的《唯一》。他说我觉得这首歌能够把毫无保留的偏爱和掏心掏肺的喜欢唱得直白又热烈。他说我有很多次听到副歌我就直接破防。他说我真的很渴望这种唯一的偏爱，也是我目前最需要的。哦，确实啊，我觉得刚刚提到的这个唯一是那个我真的爱你，就那首歌，对不对？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也非常的动人，而且我说实话，这首歌完全能够唱出爱一个人的时候那种非常纯粹的执念啊！我也相信，也是这位朋友啊，就是非常期待的啊，非常渴望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然后呢，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Ovi。

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他提到了一首非常经典的，而且被大家传唱度很高的歌《后来》。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首歌不管是什么样的主题之下，我感觉都能够被大家提起。就是即使咱们的《拜托了晚高峰》嗨唱主题，哎，就是有很多的变化，但是后来这首歌虽迟但到。就跟之前严所提到的那首，就我们有一位听众啊叫严，他老爱提到的那首《好久不见》是一样的，虽迟但到。就这首歌他总会就是很完美的契合到每一个主题当中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有哪首歌呢是能够直接表达你的内心感受，哪首歌走进了你的心里，你觉得哪首歌特别能够代表就是你的一些心情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薇薇他有说，他说呢周杰伦的《晴天》，他说就是我那个校园青春时期的代名词，还有我觉得这首歌里有很多的遗憾。他说呢，虽然现在我没有这种属于校园时代的青涩感情，但是呢确实在感情当中有过很多遗憾。你看吧，那会儿什么就不知什么曲中什么什么，当年不知曲中意，现在已成曲中人，是这种感觉是不是？还有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金刚说想要推荐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他说我觉得我是一个心胸特别宽广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海阔天空》这首歌能够表达我的内心感受。他说哪怕过去的这几十年，他说有过身处低谷的时候，但是我都是满满的力量。金刚，你今天说的有点多了啊，就你今天不用说这一段，我这歌也会给你安排，好不好啊？就能够感受到今天的你确实更加渴望，更加迫切的希望这首歌能够出现在我们的电波里面，就开始给我在这分析这首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李成杯这位朋友他说张学友的《吻别》，他说呢这首歌是唱离别的，他说代表我那个时期的一些记忆吧。你这话说的就有歧义啊，你这总让我感觉啊，你因为我说哪首歌能够表达你特别内心真实的感受，就总感觉你期待一场轰轰烈烈的吻别。当然了，如果说呢单纯只是想听这首经典的歌呢，你就当甜甜多说好不好啊。我们继续来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哎，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朋友提到的这首歌啊，芒果布丁提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是一首我认为相对来说还比较小众的歌啊。他说黄义达的《写给自己的歌》，还有这首歌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真实的自述，就把那种孤独迷茫和坚持都写进了旋律里，我觉得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可以啊，这首歌可以来安排一下。还有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 Langlang 这位朋友提到了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他说每一首歌都是非常真实的人生感悟啊。还有看到王朝他提到了，他说郝云的《活着》，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每一个人非常直白的内心感受吧，他说至少是我的。哎，但是我觉得活着啊，也要活出自己的精彩，也要有自己活着的姿态，好不好？咱们不要那个慌慌张张匆匆忙忙的啊，我觉得也要活出属于自己的姿态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就是哪首歌能够唱进你的心里，哪首歌能够表达你内心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和感觉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正在输入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金志文的《为爱痴狂》，他说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为了爱可以放弃一切的人，他说我觉得我是像歌里写的那样执着的热烈的一个人。哇，你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觉得这个歌不为你安排我都有点对不起你，我就有点对不起你的执着和对不起你的热烈啊。希望你继续一如既往做一个执着热烈的人，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歌吧，听到这首金志文《为爱痴狂》。

0: 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半点气象，
3: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能继续收听到的是甜甜为您带来的拜托了晚高峰。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九二九，春有百。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九二九。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么痛彻心扉的一首歌呀。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想问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潮啊，这首歌你听完以后就问你有没有直抒你的胸臆。又看到呢海潮他也有提啊，他说想听一首生日礼物，他说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这首歌特别能够表达我的内心，还有我和前任分开的时候也是在他生日过完没多久之后，他说我们分开了，而虽然跟这首歌的场景不那么相似，但是总会从这首歌曲里面就看到很多曾经的那些影子和过往啊。哦 OK OK， 所以说这首歌送给海潮啊，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一首歌它真的能够让你想到关于你的一段故事，那就说明这首歌跟你之间是有很多的这个共通和互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如果这一刻啊，我希望呢就这首歌不要把你那些伤心的往事给扒拉出来，我觉得这首歌让你就是能够感受到，就是曾经过去的那段感情它真的过去了，是吧啊，它真的就是反正生日礼物也送了，是不是、啊、分开也分开了。如果我按照你刚说的那段，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分开也分开了，是不是、啊、那我觉得就各自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阶段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阿楚姑娘啊有发来这个语音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你你好。
1: 姐姐哥哥姐姐晚上好，姐姐，我们带儿子一起来打卡啦！
0: 太可爱了，我真的想说，阿楚姑娘，咱家的小宝贝，我觉得真的啊，就不愧是那个小男孩，是不是、啊？我感觉他叫姐姐都特别中气十足，姐！哎呀，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非常可爱的小宝贝啊，希望你能够在这个。拜托了晚高峰节目的陪伴之下茁壮成长，然后呢成为长成一个快乐开心的小精灵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阿豪说，甜甜这个时段必须来首歌，为自己事业起起落落的心境，人生的得失迷茫，

命追寻得不到的一切，点一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还有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为南柯安排到了，南柯他是一位新朋友啊，他说想点一首辛晓琪的《两两相望》，有一种千帆过尽我独行的洒脱，歌词写的真的是妙啊。我当时看到他的这一段啊，我就觉得这歌我必须给你安排上。我觉得啊，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就是确实有些人会从一句这个简单的歌词当中读出属于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我觉得有很多跟自己的故事重叠的地方啊。而且呢，我也一直在听那个歌词，我觉得确实是妙啊。然后呢，我就给他讲必须给他安排一个，当然在节目当中也已经帮你安排了。今天我们说到了，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推荐啊，就是哪首歌呢它能够直抒你的胸臆，表达你此刻的心情和心境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黑色彩虹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想听一首王栎鑫的我不哭我不哭。咋了呢？咋就想哭了呢？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啊。有时候那个流流眼泪也，男孩子就别哭了啊。我觉得可能遇到了一些事儿是吧啊，然后有一些经历，可能呢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高兴啊，高兴这位朋友，我不是特别能理解，因为我看了一下你和929微信公众平台的过往的这个聊天记录啊，永远发的是那个，就是我看了发了很多条啊，就是那个表情，微笑的表，保持微笑的表情啊。欢迎你啊，首先欢迎这位朋友啊。那么如果说呢有什么想点的歌，也可以直接发送歌曲的信息啊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继续来看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点歌信息，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小梦这位朋友啊，他说呢我想点一首歌，他说这首歌我觉得确实能够表达我的一些心情，李健的人间共鸣。他说呢没有一首歌能够与人共情，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人世间的这种情绪上的共鸣，会让人的内心非常的触动。哇，你太会说嘞，这位朋友你真的很会说，虽然我也感觉绕来绕去我也没 听太明白要表达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很会说的朋友啊。那这样好不好，这首歌必须给你安排上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一起啊，来这个分享一下嘛，就是在你这个过往的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首歌能够直接表达你的心境，直抒你的胸臆呢，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甜甜。接下来的这首歌《人间共鸣》送给大家。

这首开始懂了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灯火阑珊这位朋友点到的一首歌啊，他说我觉得这首歌特别能够代表我此时此刻的这个心境和心情。他说呢，因为人啊，往往总是在经历过后才会懂得。但是我想说啊，人一定要在懂得之后呢，就学会珍惜，好不好啊？你不要对一面懂得，一面又该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啊？然后呢，我还看到啊，很多的朋友呢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点播歌曲啊。今天我们说到了哪首歌，是能够直抒你的胸臆，直接表达你的内心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悟空说：“甜甜，终于是一个人了吗？今天，等一下，你这个终于用的我一点都没有这种感受啊，因为对于我来讲啊，就是每一次我一个人在直播间被迫单飞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是抗拒的。”他说不容易啊，怎么就不容易了呢啊？甜甜不是经常，也不是经常，但至少有很多的时刻啊，一个人在直播间跟大家嘚啵嘚嘚啵嘚嘚啵嘚过啊。但是呢，确实一个人的嘚啵嘚啊，我觉得要比两个人的嘚吧嘚更费气力，所以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此时此刻就在这一分钟开始，我要给大家安排最后一首歌了。我还不能干别的啊，这个看到很多的朋友呢，因为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有点到歌曲嘛，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陨落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如果爱忘了，他说不直接表达我的那个心意，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最近老在那个单曲循环，能不能放？也不是不可以，对不对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一点这位朋友说想听一首赵雷的《我记得》，他说我觉得这首歌里面唱到了很多关于我的故事。还有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叫做喜怒这位朋友啊，他就是说想听一首王菲的《世界赠予我的》，还有我觉得这首歌能够表达我的心情。还有呢，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不舍得，他说呢，By Two 有一首歌叫做《凑热闹》，他说我觉得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和心情啊，特别的爱凑热闹。我说实话，就是大家在分享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的歌分享的很走心啊，就你的这个感觉就是跟玩笑似的，但是反而就是怎么说呢，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好吧，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啊，那就来分享这一首吧，来自 By Two 的凑热闹哈。当然呢，各位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与您不见不散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宇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篇心动文字，跟开上去有关，故乡的云。生活的浪潮推着我们前行，许多人离开家乡奔赴未知的远方，随着时间的流逝，故乡的轮廓会在记忆当中变得越来越模糊，于是我们不禁自问，故乡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这段新的文字，作者走过了不同的城市，见过各异的风景，每一段经历都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也让他对故乡的理解愈发深刻。从最初对祖籍地的陌生，到对成长地的疏离，再到在另一个新的天地得到心灵的慰藉，他的行乡之路充满着波折。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张康康的文字，故乡在远方。故乡在远方，作者张康康。

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者，几十年来我漂泊不定，浪迹天涯。我走过田野，穿过城市，我到过许多许多地方。我从哪里

哪儿是我的故乡，我的家乡，我不知道。19岁那年，我离开了杭州城，水光潋滟、山色空蒙的西子湖畔是我的出生地。离杭州100里的水路的江南小镇洛社是我的外婆家。然而，我只是杭州的一个过客，我的祖籍在广东新会。我长到30岁时，才同我的父母一起回过广东老家。老家有翡翠般的小河、密密的甘蔗林和神秘幽静的榕树岛。夕阳西下时，我看见大翅长脖的白鹳、灰鹳急急盘旋回巢，巨大的榕树林上空遮天蔽日，鸟声盈盈，那儿就是闻名于世的小鸟天堂。新会乡视为魁乡，小河碧绿的水波上，一串串细长的小船满载着清香弥漫的葵叶，沉甸甸贴着水而行，悠悠地远去。但老家与我却已无故园的感觉，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也并不真正的认识一个人。我甚至说不出一句完整地道的家乡方言。我和我早年离家的父亲犹如被放逐的弃儿，在陌生的乡音里茫然寻找，辨别着这块土地残留给自己的根性。梦中常常出现的是江南的河池莲塘，春天嫩绿的桑树地里透紫酸甜的桑葚，秋天金黄璀璨的柚子，冬天过年时挂满厅堂的酱肉粽子、鱼鱼，还有一锅香喷香喷喷的煮鱼鱼。暑假寒假坐小火轮去洛社镇外的外婆家，镇东头有一座大石桥，夏天时许多光屁股的孩子从桥墩上往河里跳水。那小河连着烟波浩渺的洛社洋，我曾经在桥下淘米，竹编的桃箩湿淋淋从水中拎起，珍珠般的白米上扑扑地蹦跳着一条小鱼。而外婆早已过世了，外婆走时就带走了故乡。其实外婆外公也不是地道的浙江人士，听说外婆的祖上是江苏丹阳人，不知何年移来德清洛社。又听说洛社其名是早年此地曾有一支移民来自洛阳，洛阳人之社谓之洛社。由此看来，外婆外公的祖籍也难以考证，我魂牵梦萦的江南小镇又何为我的故乡？所以对于我从小出生长大的杭州城，便有了一种隐隐的隔膜和猜疑。自然，我喜欢西湖的柔和淡泊，喜欢植物园的绿草地和春天时香得醉人的含笑花，喜欢冬天时满山的翠竹和苍郁的香樟树，但它们只是我摇篮上的饰带和点缀。我欣赏他们，赞美他们，但他们不属于我。每次我回杭州探望父母，在嘈杂喧闹的街巷里，自己身上那种从遥远的异地带来的生人味儿，总使我觉得同这里的温馨和湿润格格不入。我究竟来自何方？更多的时候，我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想起笼罩在雾霭中的幽蓝色的小兴安岭山群，踏着墨西深的雪地走进山去，灌木林里尚未封冻的山泉一路叮咚欢歌，偶有暖泉顺坡

一流，便把低洼地的塔头墩子水晶一般的封存。可窥见冰层下碧玉般的青草。山里无风的日子，静谧的柞树林中轻轻慢慢地飘着小青雪，落在头巾上不化，一会儿就亮晶晶地披了一身，是雪女王送你的礼物。若闭上眼睛，能听见雪花亲吻着树叶的声音。那是我21岁的生命中第一次发现，原来落雪有声，如桑蚕啜叶，阴童吮乳，声声有情。那时住帐篷，炉筒一夜夜燃着粗壮的大木棒，隆隆如森林火车，如林场的牵引拖拉机的轰鸣，时时还夹着山脚下传来的咔咔的冰崩声。山林里的早晨宁静而妩媚，坡上的林梢一抹玫瑰红，淡紫色的炊烟缠绵缭绕，门前的白雪地上又印上了夜里悄悄来过的不知名的小动物一条条丝带般的脚印，细细辨认，如梅花，如柳梢，亦如一个个问号，清晰又杂乱地蜿蜒于雪原，消失于密林深处。那些神秘的森林居民给予我无比的亲切感，从此我自己觉得自己是否应该从此留在这里。小小的脚印浮沉于无边的雪野之上，恰如我漂泊动荡的青春年华。我19岁便离开了我的出生地杭州城，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那时我曾日夜思念我的西湖，我的故园在温暖的南方啊，但现在我知道我已没有了故乡。我们总是在走，一边走一边播撒着全世界都能生长的种子，我们随遇而安，落地生根，既来则定，四海为家。我们像一群塑造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时光匆匆，我们在前行的道路上总会遇到许多处等待之中，等待一个答案，等待一次机会，等待一段感情的回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心动文字，等待。等待，作者吴冠中。约定此时此地相见，然而人未到，等待。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是甜蜜的回忆或等待的惆怅。从等妈妈回来到倚门望子，家家都在等待中，等待花开，等待结果，果子熟了还等待，等待明年。邮递员给人们带来等待的谜底，如今满街的大哥大，等待的已不是书信，等待集合，等待排队，等待通知，等待早请示晚汇报，等待废话连篇的等等等等，等待典礼的开始，等待误点的航班。等待是贼，窃走人们的光阴。如果能用电脑统计每人一生中浪费于等待的长长短短的时数之总和，必大吃一惊，人命半条。然而不得不等待，中国谚语欲速则不达，法国谚语必须懂得等待。我故乡的老乡们说，性急吃不得热粥，守株待兔嘲笑蠢人，但也因

到了亭台，更远处有溶洞，于是奔向溶洞。溶洞有非终点，更远处有瀑布。人们因此不顾疲劳不断的前来的景点，等待寄予于希望，希望依偎着等待。等待的未必能获得，而未曾等待的不速之客却飞快到来，而且绝对驱不走避不开。中年的必经之途守候青年，老年又悄悄携走了中年。

0: 着。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再来关注到一号的白天到二号的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西北风。

0: 到五级。二号的夜间到三号的白天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0度，西北风4到5级转5到6级。一起来关注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9时39分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乌鲁木齐市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6时07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将出现7到8级的西北阵风，局地伴有沙尘，建议防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5时1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31号15时15分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9月3号的白天，伊犁河谷、博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先后有暴雨，累计降水量在25到40毫米。上述区域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局地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请加强防范。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3: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4: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2: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5: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2: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航行于浩瀚文海，
4: 寻找
2: 寻找
4: 令人心动的文字，
2: 令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每天的这一小时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时间换个说法能说成什么，或者我们再具体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时间叫什么？钟表亦或是日历？日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不过是记录时间的工具，在作家迟子建心中它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迟子建的心动文字。撕日历的日子，作者迟子建。又是年终的时候了，我写字台上的台历一侧高高隆起，而另一侧却薄如蝉翼，再轻轻翻几下，365天就在生活中沉沉谢幕了。厚厚的那一侧是已逝的时光，由于有些日子上记着一些人的地址和电话，以及偶尔来的一些所思所感，所以它比原来的厚度还厚，仿佛说明已去岁月的沉重。它犹如一块沉甸甸的砖头，压在青春的心头，使青春慌张而疼痛。发明台历的人大约是个年轻人，岁月于他来讲是漫长的，所以他让日子在长方形的铁托架上左右翻动，不吝惜时光的消逝，也不怕面对时光。当一年万事大吉时，他会轻轻松松地把那遗落用过的台历捆起，随便扔到什么地方让它蒙尘，因为日子还多的是呢。而对于中年人来说，看着那一摞摞用过的台历，也许会有一种人生如梦的沧桑感，于是想到了撕日历。小的时候，我家总是挂着一个日历牌，我妈妈叫它阳历牌，我们称它月份牌。那个是硬纸板裁成的长方形的彩排，上面是嫦娥奔月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一轮无与伦比的圆月，一些隐约的白云，以及鸟挪奔月的嫦娥飘飞的群居。下面是挂日历的地方，纸牌留着一双细眯的眼睛，等着日历背后尖尖的铁片插进去，与它亲密的吻合。那时候，我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撕日历。早晨一睁开眼，便听得见灶房里柴火噼啪作响，有煮粥或贴玉米饼子的香味飘进来。这基本上是善于早起的父亲弄好了一家人的早饭。我爬出被窝的第一件事不是穿衣服，而是赤脚踩着枕头去撕钉在炕头被架子一侧的月份牌。凡是黑体字的日子就随手丢在地上，因为这样的日子要去上学，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基本上都是星期天，我便捏着它回到被窝，亲切地看着它，觉得上面的每一个字母都漂亮可爱，甚至觉得纸页泛出一股不同寻常的香气，于是就可以赖着被窝不起来，反正上课的钟在这一天成了哑巴，可以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有时候父亲就进来对炕上的人喊，凉了凉了，起来了。凉了不是指他，是指他做的饭。反正灶炕里有火，凉了再热，于是仍然将头缩进被窝，那张星期日的日历也跟了进来。父亲是狡猾的，他这时恶作剧般地把园子中的狗放进睡房，
狗冲着我的被窝就摇头摆尾地扑来，两只前爪搭着炕沿，温情十足地鸣鸣叫着，你只好起来了。有时候我起来后去撕日历，发现它已经被人先撕过了，于是就很生气，觉得这一天的日子都会没滋味，仿佛我不撕它就不能拥有它似的。撕去的日子有风雨雷电，也有阳光雨露和频降的白雪；撕去的日子有欢欣愉悦，也有争吵和悲伤。虽然那是清贫的时光，但因为有一个团圆的家，它无时不散发出温馨的气息。被我撕掉的日子有时飘到窗外随风飞舞，落到鸡舍就被鸡一哄而啄破，落到猪圈的就被猪给拱到粪里也成为粪，命运好的落在菜园里被清新的空气滋润着，而后也不免被雨水打湿，沤烂成为泥土。有会过日子的人家不撕日历，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月份牌，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高高吊起来，年终时拿下来就能派上用场。有时女人们用它给小孩子擦屁股，有时候老爷爷用它来解

远黄烟。可我们家，因为有我那双不安分的手，日子一个也留不下来，通通飞走了。每当白雪把家园的田园装点的一派银光闪闪的时候，月份牌上的日子就薄了，一年也就要过去了。心中想着，明年会长高一些，辫子会更长一些，穿的鞋子的尺码又会大上一号，便有由衷的快乐。新日子被整整齐齐地装订上去后，嫦娥仍然在日复一日的奔月，那硬纸牌是轻易不会换的。长大以后，家里仍然使用月份牌，只是我并不那么有兴致去撕它了。可见长大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待到上了师专，住在学生宿舍，根本没有日历可看，可日子照样过得不错。也就是在那一时期，商店里有台历卖了，于是大多数人家就不用月份牌，我自然而然地结束了撕日历的日子。我在哈尔滨生活的这几年，才算像模像样地过起了日子。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翻台历，让它由一侧到另一侧。当两侧厚薄几乎相等时，哈尔滨会进入最热的一段日子。年终时，我将用过的日历用线绳穿起，然后放到抽屉里保存起来。台历上有些字句也分外有趣，如1993年2月14日记载着不慎打碎一只花碗，而2月28日则写着一夜未睡好，梦见戒指断了，起床后发现下雪了。8月28日时，天边出现了双彩虹，苦瓜汤真好喝。到了1994年1月19日，是腊月初八的日子，东北人喜欢这天煮腊八粥。我在这天的日历上记着煮八宝粥，材料大米、小米、绿豆、小渣子、葡萄干、核桃仁、大枣、花生。3月3日写着武则天墓被万人践踏，只因他践踏了万人。而7月11日是德国队以1-2败给了保加利亚队，保加利亚用火一样的激情焚烧了陈旧的德国战车。这句好像是我当时引用了体育评论记者的言语。台历有意无意成了我的简易日记本，当然就更加有收藏的价值。不管多么不愿意面对逝去的日子，不管多么不愿意让青春成为往事，可我必须坦然地面对它。当我离起1995年的台历，将1996年散发着墨香气的日子摆在铁皮架上时，我仍然会在上面简要书写一些我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感。如果能把幼时已撕去的日历拾回，也许已故的父亲就会复活，他又会放一条狗进我的睡房催我起床。也许我家的大故其故的那个已经荒芜的院落又会变得绿意盈门，但日子永远都是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

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感谢曲来自于房东的猫演绎 New Boy， 就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日耳朵旅行的歌单主题。我们听翻唱，不一样的翻唱，不一样的惊喜。下一首，与少年他和徐秉龙共同演绎，我可以。

没有相信和对的人在一起，真的可以扫落你生命当中的尘埃。即使你深陷低谷，也可以一抬头就看见满满灿烂星光。继续切歌，下一首阿桑，《野百合也有春天》。

走路，一个人抬头看路标，一个人搬家，一个人走进餐馆吃饭，一个人睡觉，翻身的时候都觉得荒凉。也有太多一个人在对着自己说话。一首《夜百合也有春天》，希望能够抚慰到某一刻孤单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

0: 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热影响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户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28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0: 说给诱饵。
1: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星星在闪光，
4: 星星在闪光。
3: 音乐说晚安，
4: 音乐说晚安。

变成一个可爱的人的秘诀就是去拥抱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不在讨厌的人和事物上浪费时间。恶语相向，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玩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各位。继续切歌，下一首苏打绿，一想到你呀。

们要生活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感谢的重要，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眼而来的翠色，富而指的清风，无一不是生命给予的感动，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刹那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语，才知道胸襟中的一抹柔情都是无限天际所流泻的微光。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房东的猫，你是我最愚蠢的一次浪漫，一起聆听。

0: Love Song 来自于方大同，这首歌有着一见钟情的调调，他自己唱说是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
1: 这不是，
0: 但是当你尝试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愧是那些年我们所深爱着的 R&B 的曲风。
1: 这就是
0: 这首歌的精彩似乎还在暗喻了那些年乐坛的经典曲目，比如周杰伦的《安静》，王力宏的《花田错》，一首简单的歌，陶喆的《普通朋友》Melody 等等。偶尔你能够哼出这样的一首致敬歌曲，或者说有爱的歌曲，似乎也能证明这岁月在我们的生命里留下了美好印记。 Love Song 不只是两个人的小说，更是属于你我自己珍贵的独家记忆。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盘尼西林，歌名叫做与世界温暖相拥。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 Radio Plus。
1: 康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

0: 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日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家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94集。
2: 叶公子啊，你不必如此担忧，朱家仙的修为确实厉害，但是我已经精心为他准备了几重大礼，保证让他葬身濠州十府。
3: 知离的反应把叶高吓了一跳，叶高仔细打量着知离，忽然感觉此刻的知离是如此的陌生。
4: 离哥，你确定你没有死？要不要到医院看看？我听说凤阳的精神病院还是挺有名的。
3: 知离却摆摆手。
2: 你对化身之能了解多少？
3: 叶高挠挠头，称只是在琅琊王府见识过朱海以化神之能击败茅山弟子蒋玄的场景，除此之外对化神之能并无了解。
2: 是吗？化神之能可是能让修炼者在短时间内化为真神，拥有真神的神力，然而这真神与真神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的。朱海当日所化的不过是寻常的神将，实力是不弱，但是也仅此而已。朱家仙就不一样了，他毕竟是六大世家的第一人。
3: 叶高越发对知离这种卖关子的说话方式感到不满。叶高问朱家仙的化神有什么不同之处，知离果然不出所料的不再继续说下去，又开始说些别的事情。其实叶高对化神之能的了解远远不止他说的这么一点，他只是不清楚朱稼仙的化神之能究竟到了何种程度。他感觉知离应该知道，但当他追问知离，知离却岔开话题。
4: 朱稼仙被称为六大世家第一人，其化神之能自然已经炉火纯青，甚至有可能他已经超越了我所领悟的境地了。
3: 随后知离说，接下来的两天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养精蓄锐便可，待到朱稼仙设宴当日必能绝地反击。
4: 好吧好吧，你说了算，谁让你是我离哥呢？问你啥你都不老实说，我也懒得再问你了。
3: 知离却笑而不语，早已习惯了叶高的抱怨。二人回到旅馆后，知离称自己有些困倦，便回房间休息，身后免不了传来叶高的嘲讽。
4: 刚起床就困了，你能不能行？
3: 回到房间后，知离关好门窗，拉上窗帘，端坐在床头，优雅地点上一根细烟，明灭的烟头映着他俊美无比的脸庞，缭绕的烟雾让他的脸看起来不是那么真切。
2: 后天晚上的濠州十府将会异常热闹。叶高啊叶高，我若是一举除掉你跟知美，是不是太过凶残了？不妥不妥，那样就太不仗义了。哼！
3: 知离眼中浮现出浓浓的杀气。朱稼仙接到叶高打来的电话的时候，他正在濠州十府，身边则是杨清堂所率领的杨家众多高手。朱稼仙挂掉电话，兴奋地对杨清堂说，叶高跟他约定了吃饭的时间，就在后天晚上，地点正是他们所在的饭店。而后朱稼仙找来濠州十府的老板，让老板将饭店里的服务员基本换了个遍，真正的服务员都被朱家和杨家的高手替换。濠州十府最尊贵的包间名为桥楼厅，取桥楼归市之名，这桥楼归市便是原明中都的古楼，位于明中都云际街之东， 包间取这个名字，虽有附庸风雅之嫌，却总比什么荣华厅、富贵厅要文雅了许多。朱稼先宴请叶高和知离的包间，便是桥楼厅。这包间宽大气派，一张大圆桌足以坐20余人。桌子中间是精美的观赏用的假山、流水等园林桌景。朱稼先仔细检查过饭桌后，与杨清堂细语几句，二人都认为比较满意。这么大的桌子，下面藏几个人自然不容易被发现。而叶高和知离作为主客，要坐在上首的位置，届时只需要在他们所坐的位置下布置几名杀手即可。杨清堂来到圆桌的上首位，从身上取出几个小瓷瓶，弯下腰钻到桌子底下，在桌布内侧系上瓷瓶，然后别有深意地对朱稼先说：
5: 稼先兄，杀手就不用布置了，我的收腰瓶绝对比寻常的杀手更有效，且更不容易被人发觉。
3: 朱稼先哈哈一笑，二人继续查看周围的其他包间。跟着他们一起的杨家人不时在各个包间的窗帘上、桌布下系上形制相近的瓷瓶。经过一个小时的实地考察后，杨清堂家族中的高手已经在濠州石府中藏了100多个瓷瓶。朱稼先也给自家的高手安排了埋伏的地点，各包间、各洗手间、大厅里的几张桌子下、过道里等等，全都安排好人手。
5: 大家记好自己的位置，后天中午就过来埋伏，届时听我命令，务必让他们有来无回。
3: 朱稼先将朱家、杨家近100-100号高手聚在一起，杨清堂再次称赞朱稼先考虑周全，朱稼先则谦虚地回赞杨清堂：
6: 朱老板，怎么没看到那晚上跟我们一起喝酒的稼前兄啊？
3: 杨清堂的堂弟杨清和忽然问。朱稼先脸色微变，他也不知道朱稼前和朱江那两个叛徒究竟跑哪儿去了，只得尴尬地解释说，朱稼前身体不适去就医了，妻子朱江陪同一起，所以后天的埋伏就不考虑他们二人。
6: 哦，稼前兄没事吧？他挺能喝的，我俩也聊得很投机。
3: 他们到达凤阳的当晚，的确是朱稼前陪的他，二人也的确聊得很投缘，这才会主动问及朱稼前的消息。杨清堂却瞪了堂弟杨清和一眼，意思是你没看到老朱的表情不对劲吗？还问。整个濠州石府挂了100多个瓷瓶，秋风吹来，叮叮当当，甚是好听，就像是风铃。朱稼先听着瓷瓶撞击发出的动静，愉快地笑了。在他听来，这可不是风铃声响，而是叶高和知离的催命符。而后他又安排厨房里去准备酒菜，虽然酒菜未必能用得上，但一定要做足细，不能在这些细节方面出现任何差池。而且朱稼先还有另一个打算，待后天晚上灭了叶高和知离，便用这顿丰盛的酒菜来招待杨家人，当作庆功宴。
5: 清堂兄，到时候还得委屈你先藏身于隔壁的包间，待我们对叶高造成一定的消耗后，我将配合知离演好那出戏，等解决掉他们二人其中之一后，便要仰仗清堂兄的神通。
7: 哈哈哈，稼先兄何必如此见外，蜀中杨家定然不会让你失望。另外我也很想一睹六大世家敌人的风采啊。
5: 嗨，清堂兄说笑了，什么六大世家第一人，都是朋友们瞎开玩笑，真要论起术法造诣，有谁能比得上清堂兄呢？
3: 朱稼先的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这番话说得好听，却相当违心。他朱稼先向来都是以六大世家第一人自居的，要不是叶高和知离比较棘手，他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怎会央求蜀中杨家前来相助呢？这两个心怀鬼胎的老男人将两双大手握在一起，都笑得很开心。
7: 既然都布置得差不多了，我看我们也别在这里久留了，没准叶高和智利他们也会过来检查场地，我先让人把收腰瓶收起来。
3: 朱稼先连忙点头，杨清堂安排手下人收起那些瓷瓶，在每一处挂瓷瓶的位置做了标记， 待后天中午再来重新挂上瓶子。随后，两大世家的人离开饭店，各自回了自己的住所。杨清堂坐在豪华套房舒适的沙发上，对两个弟弟说：
7: 狄华仙，东西都收拾好了没得？
8: 大哥，收拾好了，好酒走餐。
7: 不着急，你们订后天的泡酒的行，不需要管我，我准备留下来看一场好戏。
8: 好吧，大哥，你个人就要注意安全，朱家仙那个烦得很。那哈清河问他朱家钱走哪去了，他肯定是在撒谎，还扯啥子朱家钱病了，吹牛皮。
7: 管好个人。
3: 杨清远应了一声，瞄向堂弟杨清河。
8: 是清河问起的，你和我爪子嘛。
7: 你给我滚，马上滚回去。
6: 哥，莫要生气，来，斗地主在。
3: 堂弟杨清河连忙圆场，拿出扑克牌来，并主动取下自己的六个收腰瓶当作筹码。
7: 哼，要不是看你们两个还能陪老子斗地主，老子早都把你们赶回去了。
3: 朱稼先与叶高、支离的大战即将来临，杨家三兄弟却心无旁骛地在房间斗地主，根本没有把后天的决战当成回事。这可不是因为杨家人心大，不在乎后天的对决，而是因为杨清堂心中早已有了计较，所以他根本不担心后天的对决，他只想好生看一场戏，一场精彩纷呈的好戏。
7: 朱稼先那个，仗到个人修为深厚，看不起老子，砸！
3: 杨清堂骂骂咧咧，借着牌局发泄自己内心的不满，而这个时候的朱稼先则正一脸享受地坐在自家客厅品茶。他爱喝茶，作为凤阳朱家的家主，他这些年喝的茶叶至少也能买一套别墅了。
9: 我去！
3: 朱稼先打了个喷嚏，心说虽是深秋时节，可自己乃是六大世家第一人，怎可能轻易感冒呢？
5: 一定是朱稼前和朱江那两个混蛋叛徒在说老子的坏话。
3: 骂完了自己的弟弟和侄子，朱稼先又开始认真思索自己的布局，反复推敲后，感觉这个布局已经无懈可击，无可挑剔，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
5: 叶高、知离，后天晚上也是你二人的死期。知离，你太小看我了，真以为我会任你摆布？
3: 两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两天里叶高和知离几乎什么都没干，就待在小旅馆里了。知离偶尔出去买些果丹皮之类的零食回来吃，叶高却搞不懂那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今天就是叶高和朱稼先约定的时间，今晚六点，朱稼先会在濠州食府摆下盛宴，招待叶高和知离。虽然这两天叶高曾多次询问知离的具体计划，但却始终没能从知离口中获取有用的线索，知离只是说见机行事。叶高也去濠州食府实地查探过，却被饭店的大堂经理赶了出来。经理认为穿着老土的叶高没资格在这家饭店用餐。临走的时候，叶高还跟那经理吵了一架，不过叶高也没提朱稼先的名号，人家经理狗眼看人低倒也在情理之中。眼看天快要黑了，距离跟朱稼先约定的时间越来越近，叶高不自觉地紧张起来，对于接下来的大战他毫无底气，知离却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似乎一切都在知离的掌控中。早在今天中午，朱稼先、杨清堂两方的人马就已经埋伏到濠州食府，杨家的炼妖高手按照之前的计划，在各个包间各个窗台上挂了诸多小瓷瓶，朱家的一部分人则藏身于桥楼厅附近的包间里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另一部分人扮作饭店的服务人员散布于饭店各个角落。
2: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叶公子。
3: 知离对着镜子照了照，
10: 离哥，你紧张不？
2: 紧张得很。你怕了？
10: 怕个屁呀、反正天塌下来有你这个高个子顶着，朱稼先早就知道我是跟你混的， 有啥事情都是冲你来。
3: 知离微微一笑，率先走出房间，叶高跟在其后。二人来到旅馆前台的时候，知离不经询问叶高便将二人居住多日的房间退了。
10: 力哥，你咋么退房了呀？
9: 输不赢了我们肯定不会再住在这里了，如果输了我们也没机会再住了，所以就退了。
3: 叶高点点头，看着走在前面的知离消瘦的身影，忽然感觉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与决绝。直到现在，叶高也不知道知离的计划，甚至于叶高根本不清楚知离的真实身份，不明白知离为何要对付六大世家。
10: 力哥，你等等啊！
3: 叶高喊了一声，快步跑到知离身边，与知离并肩走在凤阳的街道上。秋风越发凉了，天黑得早，还没到六点已经华灯初上。叶高感觉与知离并排走在一起的时候格外有安全感。
10: 怎么这么冷的呀？
9: 是你的身体太虚了吧？回头去药店买点六味地黄丸吃吃看，像你这种人到中年的情况是需要补一下了。
3: 眼见知离还有心思开玩笑，叶高这才心安了几分，暗自推想知离一定已经制定了万全之策，他们今晚对战凤阳朱家，必将像之前对付长安李家一样大获全胜。深秋之夜凉如水，走在凤阳街头去往濠州食府的路上，叶高再次闻到熟悉的桂花香味。
10: 这是桂花香，不过丹桂已经过了花期了，怎么还能闻到香味呢？
3: 身边的知离忽然开口，
9: 按照正常的规矩来说，丹桂的花期的确已经过去了，是我跟东君主又多要了三天的花期。
10: 啊？
3: 叶高微微一怔。
10: 东君主那是传说中的丝绸之神，丝花之神，要说延长花期这种事还得是找东君。相传大周武皇帝武则天就因为梅花子中牡丹不肯按照他的生殖绽放，而将牡丹花变到蕊，据说当时唯独牡丹违抗生命，也跟东君主有关。
5: 力哥，你跟董军挺熟吗？
9: 哼，何止是熟啊，我向董军主替凤阳的丹桂多要了三天的花期，只为了给一个大人物送赠。
3: 见知离如此言之凿凿，叶高忍不住都要相信了知离的话，转而问，
10: 为主家先送葬？
3: 知离又不回话了，加快了脚步朝濠州食府走去。凤阳本就不大，知离他们居住的旅馆距离濠州食府也很近，二人这样走了十几分钟便来到装修考究恢宏大气的濠州食府外。
9: 今晚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叶高，进去之后见机行事，你有各凭本事，不要太依赖我。
3: 叶高应了一声，心中的不安又开始作祟。以前的时候知离大都喊他叶公子，偶尔会喊他叶哥，但直呼他叶高的情况却不多见。
10: 各凭本事，好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叶的确有好长时间没有亲自领教过花神之能了，却不知道主家仙的花神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3: 等到临近六点钟的时候，叶高和知离才一同进入濠州食府。这家老字号饭店由于收费较高，平时也没什么人来，如今朱驾先宴请贵客，自然把整个饭店都包下来了，所以叶高和知离进了大厅便没看到其他的客人，倒是大厅里站着不少的服务人员。
9: 大都是朱家人，
3: 知离传音入密提醒叶高，
10: 闹钟呢？他不是要请我喝酒吗？怎么还没有到吗？
3: 叶高站在大厅里吼了一嗓子，大厅通向包间的走廊传来朱驾仙豪爽的笑声，而后朱驾仙自走廊走出，来到大厅的另一边。
11: 叶小哥，知小哥，
5: 实在抱歉，我正安排人准备酒水呢，这不才没及时出来迎接吗？
10: 可惜可惜，我寻思着这饭店这么大的，你也没有说咱们具体在哪吃啊。一进来后光看着你的手下，没有看到你吗？这不才问问吗？
3: 叶高笑着回应，朱稼先也满脸笑容。然而叶高所说的只看到了朱稼先的手下，分明是在说，老朱，大厅里这些打扮成服务员的家伙不都是你的人吗？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1: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0度，西北阵风5级左右。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书香润心田，共筑中华魂。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9月4号在和田开幕。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一起以书为友，遇见更好的自己。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红，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95集，
2: 朱稼仙假装没有听出叶高的话外之意，凑过来与叶高支离亲切的握手，并介绍说他已经订了濠州食府最大的包间桥楼厅，就等二人前来用餐。而后朱稼仙走在前面给二人带路，叶高走得谨慎，心知这看似灯火通明一派祥和的濠州食府中必然充满杀机，一招不慎便会万劫不复。饭店虽是不小，走廊的宽度却是有限，两人并排行走都有些拥挤，支离故意放慢脚步，走在最后，叶高居中，跟在朱稼仙身后，每个人之间隔了几十公分距离。沿着走廊走了几十步，三人就来到桥楼厅外，朱稼仙做了个请的手势，示意叶高他们进去。包间没关门，从外面就能看到桌上坐着的朱家人。朱稼仙解释说，这些亲戚都是他喊过来给叶高和支离陪酒的。叶高探着脑袋扫视包间内，
3: 嘿嘿嘿，老朱，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吗？说好了请我俩吃饭的，结果你家自己人来了这么多，这到底是请他们吃饭还是请我？
2: 说着叶高又指了指包间门口镶嵌的桥楼厅三个字。
3: 哎，对了老朱，你说这个字念啥来着？
4: 哦，桥，这是按照古凤阳八景中的桥楼归氏取的名字。快进屋吧，进屋我再跟你详细说明。
2: 朱稼仙急着让叶高进屋，叶高却越发不敢进了。按照道理他是客人，应该先行进屋，但他很清楚这个晚宴可不是朱稼仙所谓的盛情设宴，而是特么的鸿门宴。见叶高在门口犹豫起来，朱稼仙瞄了一眼站在最后的支离，支离朝朱稼仙眨了眨眼睛，他二人早已达成共识，待叶高与支离来到饭店就让朱稼仙动手，动手之前则需要先行分割战场。朱稼仙微微侧身，将包间门口的位置完全让出来，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这是再次催促叶高进屋。
4: 叶小哥，快进屋坐，菜都备好了，马上就上桌，凉了可不好吃了。
3: 啊。
2: 叶高应了一声，却依旧没有迈出半步。就在这个时候，叶高忽然感觉后背被人猛推了一把，由于自己毫无防备，竟被这一把硬生生推进包间，还险些跌倒。叶高转过头来瞪着朱稼仙，却又不好发作，同时他也看到支离微微扬起的嘴角。看清楚朱稼仙和支离所在的位置后，叶高忽然意识到刚刚推自己进屋的人似乎不是朱稼仙，而是他的离哥。不等叶高开口发问或者叫骂，包间的房门猛然关上，门外同时传来支离的叫喊：
5: 朱稼仙，你要作甚？
2: 而后是激烈的打斗声，叶高连忙用力扣住门把手，想要拉开房门，不料这扇门却纹丝不动。叶高用另一只手摸了摸门板，入手的却是结结实实的金属质感，这是一扇专门定做的铁门。叶高拍了拍门板，心知这扇门异常厚实，很难暴力破开，而且这门一定被动了手脚，打不开了。门外的打斗声渐渐远了，隐约夹杂着支离的谩骂声。叶高对着铁门高声呼喊：
3: 雷哥，什么情况啊？
2: 回应他的是越来越远的打斗声，再然后外面的声音便听不到了。身后传来一声轻咳，叶高转过身， 之前他已经观察过，包间里这张大桌能坐下20号人。在他们到来之前，屋里已经坐了10几个壮汉。这些人不是一般的保镖侍卫，而是正儿八经的凤阳朱家近亲。桌上10几个人正饶有兴趣看着站在门口试图开启这扇门的叶高，其中坐在副主陪位置的汉子斜着身子打量叶高。
6: 叶高，呵呵，我当有什么三头六臂呢？不过是个土包子。
3: 你是谁呢？我跟你说，我和你们凤阳朱家的老大朱家贤是兄弟，他见了我都要尊称一声叶小哥。你谁啊？
2: 叶高瞪着眼睛怒视着这汉子。此时门外的朱稼先和知礼已经边打边退到另一个包间，二人所谓的打斗自然是逢场作戏。他们现在身处的包间里陈设着一台监控设备，屏幕上清楚显示出桥楼厅的情况。
4: 知小哥，您放心，我完全按照您的计划布置好了。桥楼厅的铁门很难打开，叶高要想从里面出来，得先过了我朱家人这一关。
2: 知礼满意的点点头，这正是他跟朱稼先制定的计划的第一步，分割战场。第二步则是让朱家和杨家的高手尽最大程度来消耗叶高的实力。二人端坐在监控屏幕前，朱稼先甚至还很贴心地让人泡了一壶黄山毛峰，与知礼一边喝茶一边欣赏桥楼厅内的精彩直播。知礼喝了口茶，点上根细烟，盯着监控屏幕。
5: 哼，叶公子，我倒要看一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
2: 桥楼厅内，叶高将后背贴在铁门上，这样一来能确保自己身后是相对安全的，戒备地看着圆桌上坐着的10几号人。
6: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朱稼猛，家主朱稼先是我堂兄。
2: 坐在副主陪的壮汉开口了。
3: 哦，原来是家猛啊，自己人。那个，咱开一下门吧，有点闷。
6: 谁跟你自己人呢？叶高，你真当我们凤阳朱家像他们长安李家那样不堪一击吗？
2: 朱稼猛一拍桌子。
3: 什么呀，我听不懂你在说啥吗？快把门打开。什么时候上菜啊？我有点饿了，吃完还要回去睡觉呢。
2: 他只想尽量拖延时间，他认为待门外的知礼摆平了敌人后，自然会破门而入前来帮他。他却不知道这时候知离正跟朱稼先在另一个包间，一边喝茶一边欣赏这个包间里的情况。他更不知道，在他喝大了酒睡得像个死猪的那晚上，知离曾去朱家大宅找朱稼先聊了半个晚上。
6: 嬉皮笑脸装傻充愣，叶高，你该不会是傻吧？家主约你来这儿，你还真以为要请你吃饭？哼，却不知你是否能够吃得下这顿鸿门宴。
2: 朱稼猛更生气了，感觉叶高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
3: 快不要扯淡了，人家鸿门宴是刘邦请那个谁曹操吗吃的饭，你们这里是凤阳，你想说的是朱元璋请陈友谅那顿饭吧，还是请张士诚来着？
2: 叶高继续厚着脸皮胡扯，只希望知离那边能快点摆平对手。
6: 什么鬼曹操，那是刘邦请项羽。
2: 朱稼猛都快被叶高气笑了，忍不住纠正道。
3: 项羽不是关羽吗？
2: 这一桌人当中以朱稼猛的地位最高，朱稼猛没发话，其他人自然不好动手。此时蜀中杨家的家主杨清堂正站在窗外的黑暗中，远远观察着桥楼厅内的一举一动。朱稼猛被满口胡言的叶高气得哭笑不得，忽然站起身来，指着门口的叶高喊道：
6: 我不跟你废话了，明跟你说吧，家主请你来不是要请你吃饭，而是要宰了你。
2: 叶高愣了一下，没想到朱稼猛站起来竟有这么高， 都快到两米了，且朱驾猛非常健壮，站起来就像一座小山。见朱驾猛有所动作，桌上众人也纷纷站起身来。叶高心知现在是无法继续拖延时间了。
3: 再能啊，就凭你们几个抽鱼篮下的，我配？朱家县令，让他来，你们还不配让我出手？
2: 众人脸色微变，他们自然已经听朱家先提过叶高实力非凡。朱家众人一同看向朱家猛，
3: 就叫你朱家猛，你很猛是吧？来，我给你个机会，跟你单挑。
2: 朱家猛的修为很高，在凤阳朱家乃至是六大世家都是排得上号的高手，然而人如其名，他多少有点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如今听叶高这么说，当下来了脾气。
6: 都给老子闪开，老子要把这个土包子生死活剥。
2: 叶高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叶高知道既然自己已经身陷重围，对方就不可能轻易放他走，与其面对朱家十几号人的围攻，还不如先挑这个最猛最愣的家伙下手，如果能摆平朱家猛，定能敲山震虎，镇住其他人。只不过与朱家猛对峙着，叶高感到很大的压力，朱家猛比他高出一头多，壮得像头牛。另一个包间里，正在监视叶高的朱驾仙早已等得不耐烦了，眼看叶高终于要出手，便瞪大眼睛翘首以盼，想通过监控来观察一下叶高的实力。桥楼厅内，朱家的其他高手连忙退开，给朱驾猛让出战场。桥楼厅是濠州十府最大的包间，足有大几十平米，除了桌椅板凳占据的空间外，还有很宽敞的一块空地，本来是留给客人唱歌跳舞用的，如今却成了朱驾猛和叶高的战场。叶高知道此战已经避无可避，而跟他一起来的支离被关在门外，定然遭到朱家家主朱驾仙的攻击，多半是自顾不暇了，叶高只能依靠自己。
3: 奇怪，那个似乎早知道我来这里之后就会被朱家给分割开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离哥啥事情都知道。
2: 叶高赶忙消除了对支离的怀疑，将心思放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3: 哼！
2: 朱驾猛看着身高才一米七几的叶高，
6: 小子，别说我以大欺小，
3: 你两米高，好几百斤重的人，还不是以大欺小吗？
2: 朱驾猛却不跟他废话，如同小山的身体以极快的速度朝叶高袭来，叶高都能感觉到地板被朱驾猛带来的震动。
3: 我去，不是吧，这么大的块头还能跑这么快？
2: 容不得叶高思索应敌对策，壮硕高大的朱驾猛已经冲到他近前，一拳挥过来，叶高连忙闪躲，虽是堪堪避开了朱驾猛的铁拳，却还是被威猛的拳风扫中，只感觉头皮一凉。叶高顿感心惊，虽然朱驾猛也没有使用术法，但单论体术，这朱驾猛已经足以让叶高头疼了。叶高不敢与身强力壮的朱驾猛硬碰硬，只得仗着身形小巧在这包间中闪躲游走。朱驾猛像是一辆人形坦克横冲直撞，包间的墙壁厚实得过分，朱驾猛这么大的块头撞上去后，墙壁也看不出丝毫受损的迹象。叶高不断游走，从朱驾猛的身后闪过，从其胯下钻过，从其肩膀上踩过。朱驾猛虽攻势威猛，一时间倒也没真正伤害到叶高，倒是朱家的个别亲戚被朱驾猛的冲击殃及，有几个已经被撞倒。监控屏幕前的朱驾仙深感失望，
7: 支离明明说叶高的实力深不可测，可是叶高的表现却如此的不尽人意，只一个劲儿的躲闪，根本不敢与朱驾猛正面交战。
2: 支离则一脸的淡定，心知叶高根本没有全力以赴，不过是在陪朱驾猛玩耍而已。朱驾猛一边横冲直撞，一边骂骂咧咧，叶高继续闪躲，不断与朱驾猛对骂，他并不畏惧朱驾猛表现出来的力量，他只是在试探， 试探朱驾猛的速度、力量与反应。在目睹了朱驾猛几次撞击到墙壁上后，叶高已经大致推算出朱驾猛的反应时间。由于朱驾猛块头实在太大，在发动猛攻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更大的惯性。叶高利用这一特点，闪身来到后室的铁门前，朝朱驾猛勾了勾手指头，做出挑衅的动作。朱驾猛一声暴喝，径直朝叶高冲过来。
3: 再往前点，对对对，继续继续，不要停。
2: 叶高面露微笑，心知眼下他跟朱驾猛这个距离，朱驾猛会在惯性的作用下狠狠撞到铁门上。瞅准时机，叶高身子一矮，双脚猛一蹬地，整个人如同离弦之箭激射而出，刻意避开朱驾猛有如小山的巨大身躯。而后朱驾猛果然如他所料，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来不及做出任何动作，便狠狠撞在门上。飞在半空中的叶高猛然变向，回身飞到朱驾猛身后。朱驾猛正揉着脑袋，被铁门撞得有些懵，忽然感觉左侧腋下传来剧痛。叶高趁着朱驾猛撞到铁门上揉脑袋的功夫，一记铁拳狠狠击打在朱驾猛的左侧腋下，同时一记顶膝结结实实击打在朱驾猛膝盖后的腘窝上。朱驾猛吃痛，巨大的身躯轰然跪下，脑袋再次磕在铁门上，而叶高的攻势却未就此停止。叶高的肘关节发力，猛然撞在双膝跪下的朱驾猛的颈椎上，只听一声，似是直接打断了朱驾猛的脖子。叶高转过身，看向朱家的其余十几人，往双手啐了口吐沫，挑衅道：
3: 下一个是谁？
2: 另一个包间里，知离这才开口：
8: 叶高的可怕之处就在于遇强则强，你根本无法想象他的上限有多高。瞧好了吧，你手下那些人绝对不是他的对手。
4: 是吗？知小哥莫要以为我朱家全是莽夫。
2: 桥楼厅里，朱家众人面面相觑，都没想到看着像个土包子的叶高居然这么能打。叶高一脸得意：
3: 没有一个能打的吗？
6: 叶高，你有点能啊。
2: 叶高的身后传来了朱驾猛粗犷的声音，叶高猛然转身看向背对着他的朱驾猛。
3: 我去，这都没有死。
2: 朱驾猛晃了晃脖子，缓缓站起来，转身面对叶高。他本就皮糙肉厚，叶高的肘子的确伤到了他的颈椎，却不至于将他颈椎打断。见朱驾猛重新挺直脖子，叶高冷冷一笑：
3: 来呀，继续大块头，看你野格怎么弄死你。
6: 大罗三清，与我神通，一尊二祖，助我通灵，五只凡胎化为神明。
2: 朱驾猛没搭理他，而是迅速念诵化神咒语。咒语念完的同时，朱驾猛身上散发出耀眼的金光。叶高下意识抬手遮挡双眼，因为朱驾猛身上发出的金光亮度远远比当初叶高在狼牙王家见识过的朱海身上的金光更盛。金光大盛，朱驾猛的身上迸射出强大的神威，整个人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他强壮的躯体上凭空出现一层厚实的金甲，他原本空空如也的双手中各自出现了一柄巨大的宣花板斧。叶高见到朱驾猛的变化后怪叫一声，猛然向后退去，眼中终于浮现出认真的表情。
3: 金色战甲，玄黄半腹，开山劈石的恐怖力量。呵呵，朱家梦，你的花神的确是有几分火候了，既然能化作巨灵神将，
6: 算你有点眼力。
2: 朱家梦冷冷回应，声音比之前更粗了一些，虽只是随意开口，却给人一种震耳欲聋的震撼。化神之能，修炼到一定境界后便能在短时间内化作真神，拥有真神的实力，朱海所化的不过是寻常天兵天将，而朱驾猛所化的则是传说中力劈华山的天庭先锋官巨灵神将。
3: 巨灵神又如何？说起来大家 我还从来没有服过随你。

0: 朱家的宗亲已经开始为朱驾猛欢呼雀跃，加油助威。在他们看来，朱驾猛的实力可是仅次于家主朱驾仙的。而今朱驾猛已经使用化神之能，化作巨灵神将，那岂不是一斧子就能把凡人叶高劈成两半？
1: 可惜了。
0: 另一个包间中，坐在监控屏幕前的知离低声说：“
2: 什么可惜了？”
0: 知离摇摇头，不再说话。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莱萨莱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晨光偏爱那些不肯放弃的人，别急，按自己的节奏走，你心心念念的时间都会悄悄送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没有捷径，努力不分早晚，默默努力，静静沉淀，保持心中热爱，奔赴万里山海，今天也要全力以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持续给自己积蓄力量，方能抵御世间万般迷茫，心有山海，静而不争，温柔而坚定，知足亦上进，新的一天加油。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2: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领西。生活幸福的三把钥匙分别是心态放平、睡眠充足、身体动起来。新的一天已经如约而至了，带上你的微笑和底气出发吧。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幸福是一点一点积攒的。不要总是盯着远方，吃顿健康餐，睡个好觉，对自己温柔一点。今天的小确幸也很珍贵。

0: 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1: 汇聚成
0: 信念的力量，
1: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0: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9月1日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日，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也是全疆中小学正式开课的第一周。昨天呢，各个学校精心策划了开学第一课，孩子们怀揣着朝气重返校园，这座城市也褪去了夏日的闲适，迎来了鲜活的开学新气象。随着开学季开启呢，早高峰模式也全面回归，那上学的车流和通勤的车流叠加，城区的主干道、学校周边拥堵将成为常态。那提醒各位上班族提早出门错峰出行，也提醒宝爸宝妈们早起10分钟从容送学，顺畅地开启孩子的校园生活。天气方面呢，新疆九月整体气温偏高，局部或有秋老虎出没。那全疆的降水呈现西多东少北多南少的格局，南疆东江偏干燥，需要注意补水润燥和防火安全。本月预计有4次弱到中度的冷空气的过程，山区强对流天气多发，进山游玩请提前关注天气，谨慎出行。具体到乌鲁木齐，明天夜间起呢，将迎来明显的降水降温，市区小到中雨，山区局地雨势更大。那高海拔山区呢，有雨夹雪，伴有大风的天气，全市降温6到10度，昼夜温差是瞬间的拉大。这两天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及时添衣，谨防换季感冒。九月是金秋的序章，也是新的起点，愿所有的学子新学期全力以赴，不负韶华，也祝愿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金秋顺遂，平安喜乐。